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

0: 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1: 是啊，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施以爬行之法吗？
0: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帷幔遮挡。
1: 是。帷幔遮挡。
2: 全都下去吧。
3: 帷

0: 父皇，可以喝药了。
1: 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慢慢的往下咽。里边请啊，一口一圈儿。
2: 小姐，这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
1: 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
2: 没病，
1: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
2: 哎，可是这黄酮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1: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

0: 哟，哈哈哈哈哈！哎，不错不错，哈哈哈哈哈！啊，穆桂英叩见圣上。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
1: 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0: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哎，怎么说呢？
1: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
0: 本姑娘甚是高兴啊，那就好。<笑>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0: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 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这个，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
2: 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笑>
1: 穆姑娘，别生气了。
2: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穆姑娘。

0: 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您就别拗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0: 啊，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1: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龟，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木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2: 御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1: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3: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1: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3: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1: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3: 为何不急？
1: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3: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1: 哎哎哎哎，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3: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1: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3: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4: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5: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4: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 他就不得

0: 何不放我出宫了？
1: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0: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1: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制造强弩。
2: 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1: 哦，
0: 哎，等一等，
2: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0: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3: 慢点，慢点，
4: 圣上，八贤王到了。
5: 啊，让他进来吧。
6: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5: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6: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5: 哦，他在干什么呀？
6: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5: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她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1: 小姐，这什么呀？
0: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1: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0: 姚炳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1: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0: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1: 啊，这么大的弓，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0: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1: 你找我的意思是？
2: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1: 穆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0: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哎，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射中。
2: 嗯，行。嗯。父皇，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3: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啊，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3: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2: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寮，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哎。
4: 不服药何须练五禽戏啊？
3: 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叶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
4: 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3: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哎呀，这个穆桂英啊，
4: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只是缺乏锻炼。
3: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
6: 好啊，公主。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
4: 这么快就造出来了？那咱们去看看。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3: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0: 穆桂英恭迎。

0: 圣上，恭迎圣上。
1: 免礼，免礼。穆姑娘，
0: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0: 就是。
1: 啊，
0: 您看，就是他。
1: 哎呀，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一百五十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
0: 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呢。
1: 哎，是啊。这一百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试试，行。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哎！
2: 好，太好了，穆梅英，好，
0: 还行吧。

0: 穆桂英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射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酋。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宫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啊，
1: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
0: 这个嘛，
2: 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
2: 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5: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2: 穆姑娘，
3: 八王爷，
2: 怎么还生气呢？
3: 八王爷，您说。

0: 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
1: 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痣，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

0: 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0: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1: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0: 哦，你想贿赂朕啊？
1: 嗯，
0: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1: 嗯，
0: 嗯，
1: 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嗯，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是这
0: 么说吗？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5: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
0: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的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1: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

0: 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啊，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 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
2: 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1: 对，不吉祥。他有颗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不接受为上策。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
0: 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4: 可是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0: 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
1: 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0: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4: 恳请圣上三思啊！恳请圣上三思啊！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1: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0: 什么？
4: 什么？
1: 这是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 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

0: 北角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 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哎。
1: 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2: 吾皇圣明！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谢圣上。
1: 嗯。

0: 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3: 玄儿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木啊，降龙木！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狼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你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

0: 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严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5: 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6: 是啊是啊，
5: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7: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6: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7: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7: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5: 不，

1: 我马上讲，切记避对方坐困受制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2: 那元帅，你意如何？
1: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
2: 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
3: 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4: 副帅，
3: 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4: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
3: 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4: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笑>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3: 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
5: 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
3: 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6: 谁呀？
5: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哎，您这是开玩笑吗？
6: 桂英他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嗯，难
7: 道你忘了，他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6: 桂英，
3: 啊，在。
6: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7: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保，更宠爱桂英。 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8: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9: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嗯，
10: 娘，您再宠爱宗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9: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10: 嗯，
9: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 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10: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11: 嗯，是
10: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

0: 是他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1: 对呀，
2: 是。
3: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1: 这
4: 较量就较量。
5: 孙媳不敢造次，
3: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6: 开水！
7: 这，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8: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7: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8: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7: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8: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7: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1: 五伯，桂英失礼了。
7: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9: 好。
3: 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10: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3: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10: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3: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0: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3: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4: 在。
3: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4: 儿媳得令。
3: 穆桂英，
8: 在。
3: 你率宗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10: 孙媳得令。
3: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4: 是
11: 是
12: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3: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12: 遵命。
1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4: 人称萧旋风，
15: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14: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16: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比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体虚、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体虚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1500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

0: 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2: 对，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

0: 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0: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

0: 他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嗯，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
0: 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1: 说得好，
0: 哎，你打算如何布阵？嗯，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

0: 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 这痒。什么痒痒的呀？哪儿？痒。啊！
0: 天窗。赶紧卸甲。
1: 少将军，来。我都痒了一天了。
0: 千万不能挠啊！不挠痒啊！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哎，好，
1: 慢点。给我。
0: 这是我在木刻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
1: 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嗯，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嗯，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
2: 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2: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哟。
0: 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哟，
2: 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哎。 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 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3: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的吹去，我们就要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 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4: 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3: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
6: 穆桂英面对太阴阵，
3: 他必然束手就擒。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没有。
6: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7: 遵命。

0: 布下太阴阵。
1: 写。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嗯，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金戈铁马。
1: 哦，
0: 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2: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马上顶住！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1: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快！
2: 三娘阵法用的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聪明。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3: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
3: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过鹰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
3: 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5: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4: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6: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谷。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1: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现在。

0: 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1: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2: 是啊。
1: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3: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1: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1: 嗯。
3: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1: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2: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1: 朱雀阵。好。
3: 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1: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2: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3: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2: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1: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4: 哎，
5: 你
4: 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5: 肯定是姑姑。
4: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5: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4: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5: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4: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5: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4: 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5: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
4: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5: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4: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5: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4: 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5: 为何？
4: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5: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1: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阳将军帐里吃吧。
0: 我不去。
1: 啊？怎么了？
0: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1: 别那么悲观。

0: 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呀，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
2: 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客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
1: 干了。
2: 没干。
1: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0: 娘，
3: 嗯，
0: 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0: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嗯，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0: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奶
4: 奶，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4: 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1: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2: 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
1: 喝酒，
2: 好酒量啊，小王爷。
0: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5: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1: 围魏救赵。
5: 小王爷，小王爷。

0: 小沙人，七娘，哎，八妹，
1: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0: 穆桂英。
1: 你穆桂英，
0: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1: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嗯，还喝了酒呢。
3: 你和谁喝的酒？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
2: 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哼，你太
3: 不正大光明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5: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6: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

0: 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

0: 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

0: 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中。

0: 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你知道？
1: 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
2: 嗯哼，
1: 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孩儿听娘的。
1: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4: 遵命。
5: 遵命。
1: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0: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已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3: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0: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1: 那是，
0: 八妹聪明嘛。
4: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
0: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3: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她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

0: 不好，桂英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胡伟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1: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
2: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敌挡不住了。
3: 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2: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7: 杨元帅。
8: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9: 嗯。
10: 去。
11: 啊！这不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6: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11: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

0: 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1: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0: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2: 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哎，
3: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
4: 花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5: 奴才遵命。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平身吧。
4: 谢圣上。
3: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
6: 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7: 这又是个扭蛋！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8: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
6: 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呀？
7: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6: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 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哎，
9: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
10: 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1: 什么？穆桂英？
10: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1: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
9: 抗衡一二，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0: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9: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
10: 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您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哎。
9: 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穆羽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足穆桂。

0: 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同。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他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羽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1: 圣上。 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嗯。
2: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
3: 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4: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2: 对于她。 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4: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2: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
5: 却被穆桂英挫败，
1: 什么？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
2: 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拜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0: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2: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
6: 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
2: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 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6: 你说的有道理啊。

0: 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1: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0: 嗯，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2: 我不吃了。
3: 桂英，
4: 怎么了？
2: 没事啊。
5: 来吃饭。
4: 吃饭。
2: 没事儿。
4: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2: 真的？
4: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这喜事啊！可是娘，
4: 吃饭啊，吃。来，桂英。
7: 小姐，小姐，吃点吧。
8: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9: 我不想吃。
8: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9: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8: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行，不吃也行，
7: 慢点，慢点。
10: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1: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2: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10: 臣杨延昭接旨。
12: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10: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13: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4: 撤！
15: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6: 穆桂英？
17: 穆桂英是谁？
15: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7: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8: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7: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15: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7: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18: 是啊是啊，
15: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末将在。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是。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
1: 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2: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奶奶费心了。
3: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笑>
4: 好，孙熙听您的。
3: 嗯，我吃。来，慢点。
1: 嗯。来。嗯。嗯。嗯。嗯。
5: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6: 走，
7: 哎，走，怎么回事？
8: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7: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8: 怎么着？
7: 我说你不是吧？走，
9: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7: 等等，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0: 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
7: 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1: 谢苏大人。
7: 请。你是何人？
11: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7: 来有何事？
11: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
12: 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 本档请50名大型电话，再送价值900-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
11: 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

0: 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富银碗，这百富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錾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0: 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有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续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

0: 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

0: 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3: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4: 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0: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1: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2: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嗯，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3: 小姐，朱雀阵，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4: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5: 他在巡营那出什么事儿了？
4: 杨元帅他中风了。
5: 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4: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彩云，快带我去。
5: 这，奶奶，
4: 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5: 别扶我，小姐。
4: 奶奶，我爹他爹。
5: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4: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5: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4: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嗯。
5: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哎，扶他回去，
4: 小姐，
5: 哎呀，哎，没事，行行行，好，哎。
4: 颜昭这一病，恐怕是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6: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4: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6: 娘，万一有不测呢？
4: 哎。 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您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 这帅印呢？
7: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3: 小姐，小姐，
4: 娘，

0: 小姐，让开！小姐，桂英，你不要命了？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你知道还这么做？
1: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0: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1: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0: 我的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1: ！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0: 奶奶，奶奶，奶奶，
2: 宗宝，
0: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3: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4: 求你了，
5: 小姐，
3: 求求你了，小姐，
5: 请您回帐，小姐，
3: 请您回帐吧，
5: 小姐，
6: 回去，
5: 小姐，
6: 回帐，
3: 回去吧，
5: 回帐吧，小姐，
7: 宗宝，我对不住你，
8: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9: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8: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9: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8: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9: 潘冲，明白，
8: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10: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8: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10: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8: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10: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8: 去吧，
9: 告辞。
8: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11: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2: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也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4: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4: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2: 什么别扭不别扭？
1: 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3: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2: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1: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2: 那么按你的说法。 宁愿丧帝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5: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
6: 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老太君，奶奶、沈娘、
7: 桂英、啊，
6: 奶奶，快坐。
8: 哎，好好好。
6: 沈娘，快坐。哎，嗯。
7: 哟，你在读？
8: 孙子兵法，没有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6: 给我！哎，不急不急，啊，嘿，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哼，
7: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8: 嗯，言之有理。 哼哼，哈哈哈哈，嗯。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和他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尔再上本启奏。
2: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1: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
0: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羽辽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
3: 娘才忧心忡忡啊。嗯。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嗯。啊？
3: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4: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啊？
3: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3: 啊！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
3: 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 请吧，
3: 请，
0: 穆元帅。

0: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1: 是，
2: 穆元帅。
3: 穆元帅。

0: 孟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4: 正是。
5: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4: 好。
3: 嗯，
4: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
4: 来，奶奶。
3: 嗯。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

0: 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1: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1: 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

0: 肯定。本千钧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1: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0: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1: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0: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1: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

0: 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
1: 切不可渲染。
0: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1: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不，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1: 告辞。
3: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1: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3: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1: 按常理。
4: 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这个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5: 圣上驾到！
6: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众外卿平身，
7: 谢圣上。
6: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
7: 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6: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1: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7: 圣上，微臣也是。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
1: 他也不敢自称元帅，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6: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8: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1: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8: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6: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8: 奴才遵命。
6: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

0: 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1: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0: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1: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0: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 好，
2: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别闹了啊！哎，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3: 思考？思考什么呢？
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3: 108阵是吧？
2: 哎，你干什么呀？
3: 108阵！
2: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你了！闹着孩子，
3: 我不，
2: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3: 我不。
2: 哎呀，
3: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2: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3: 哎，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干嘛？
3: 我证实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2: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3: 哎，
2: 好了，
3: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2: 哎哎呀，
3: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2: 哎呀，你哎呀。你没事吧你？那快扶你起来吧。
3: 我自己能起来。
2: 来，你真没事啊？
3: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2: 哎哎，我这。
4: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4: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5: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4: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6: 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7: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8: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6: 怎么？
8: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0: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8: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7: 元帅，这是为何？
8: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9: 那元帅的意思是？
8: 我们再等等。
10: 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
11: 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10: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
11: 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10: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11: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 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12: 停口令，杀！杀！杀！杀！懒懒洋洋，练一百练。
11: 停停停，歇会儿吧。
13: 休息。
12: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对，
11: 二位请坐。
14: 拜见元帅，拜见元帅。二位将军有何事？
15: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14: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10: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1: 在。
10: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 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
16: 好去好回。遵袭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关将士。 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
17: 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16: 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9: 哎，多吃点啊！哎，小恒，小恒，小恒，没败穆桂英为帅，
10: 谁说不是呢？哎，哎呦，
11: 是啊，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12: 对呀，哎，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9: 是啊，
10: 哎呀，我看，
9: 哎，
10: 嗯，
9: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
10: 小姐，就吃一口。怎么了？气死我了！谁惹着你了？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你干什么你？
9: 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0: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9: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0: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 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13: 我去了。嗯，臣受命前来。哎。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他的丈夫和儿子之死，他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
14: 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嗯，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 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嗯，现在臣有点明白了。嗯，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嗯，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 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13: 嗯，
14: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嗯。

0: 鬼影。
1: 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1: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
0: 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白风啊，在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驾！
2: 驾！
3: 驾！
1: 驾！
4: 驾！
1: 驾！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1: 佘太君，快宣。
0: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
0: 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
4: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预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黯然失道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0: 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 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

0: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

0: 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

0: 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2: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 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 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1: 圣上分析的极准。
2: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

0: 这真是高屋建瓴啊！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 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岂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1: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
2: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1: 遵命。
2: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1: 忘不了。
3: 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1: 不。
3: 浓眩重然，活灵活现。
2: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1: 是啊，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
2: 不过，
0: 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哈哈哈哈哈！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 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4: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 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 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嗯，
2: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6: 他们兵马虽少。 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 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2: 王平，
3: 魔将在，
2: 给我使劲的。

0: 胆，气死他们！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3: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
4: 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5: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1: 宋军，
2: 胆小鬼！
0: 帕比赤，
6: 木匠在。
0: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6: 好，木匠说。
1: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7: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6: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0: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6: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8: 来，
6: 痛痛快快的玩吧。
9: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10: 元帅，我们也去。
11: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12: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
13: 好，好，
12: 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疚，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9: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11: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
12: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11: 遵命。
12: 好。
11: 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
12: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
11: 对，
12: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11: 有点悬，
12: 好好学着点吧。
11: 好。再来一个，
14: 再来一个，
15: 再来一个，
16: 再来一个，
17: 再来一个，
18: 再来一个，
19: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4: 再来一个，
9: 再
7: 来一个，
2: 再
5: 来一个，
6: 再来一个，
1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

0: 这是穆元帅吗？怎么了，萧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计划不甜呢？啊！
1: 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袁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萧元帅。
0: 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
1: 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 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
2: 你闪远点儿！
1: 躲远点儿！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
4: 攻城！
5: 攻城！
4: 攻城！
5: 攻城！
4: 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6: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7: 桂英啊，
8: 哎，
9: 穆元帅，
8: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7: 啊，
8: 坐，爹坐。
7: 好。
8: 爹，身体可好些？
7: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8: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7: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8: 嗯，
7: 桂英啊，
8: 哎，
7: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0: 工程。
1: 对，工程。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2: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1: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0: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3: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0: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3: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成。
0: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4: 哎哎哎，穆元帅，呀，你看
3: 怎么办呢？这
1: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2: 是，走了，爹，
4: 走。
5: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6: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7: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5: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6: 监军，汴梁密件。

0: 已经得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2: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3: 来，快，快，快，快，快，往边上放啊！快点，那边，
4: 快，快点，
3: 杨将军，
4: 快，
3: 杨将军，
4: 快点，
3: 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杨将军，
3: 杨将军，
4: 杨将军，
3: 注意安全啊！
4: 杨将军，
3: 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3: 我这忙着呢，
4: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快，小心。

0: 来这边。嗯。嗯。啊不，回来啦。穆元帅。
1: 干嘛这么翘呀？都叫我生分了。
0: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是干嘛呀你？来。
0: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1: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
2: 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0: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
1: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
2: 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
1: 我给你赔礼了啊！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
3: 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
3: 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那它是什么呢？
6: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3: 走。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7: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
4: 非常的香，咸淡适中。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3: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3: 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3: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3: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

0: 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食物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

0: 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

0: 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

0: 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
1: 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1: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2: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1: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笑>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5: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
3: 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1: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1: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
3: 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

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
0: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既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再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 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 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2: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1: 本王高兴的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3: 他还好吗？好，
1: 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4: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4: 姑姑，
1: 皇兄，公主也在啊。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4: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君主，请坐。
4: 哎。
1: 郡主，
4: 来有何事啊？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4: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4: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没说。

0: 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1: 当然不如。既然这样。
0: 就不必向父皇提议。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她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宝呢。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2: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3: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0: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2: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有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 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
1: 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
1: 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0: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壮悲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2: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嗯，是是是是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3: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1: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3: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
1: 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3: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1: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1: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3: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木柯寨的穆桂英。谢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 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信任？朕该信任谁呀？
1: 大是大非。
3: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3: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颜延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3: 娘，看这个。
4: 真好看啊。
5: 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5: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6: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5: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6: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5: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5: 遵命。
7: 圣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
8: 谢谢圣上。
1: 城中日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4: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4: 谢圣上。
2: 圣上，城中出现的字报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9: 是，
2: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4: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10: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4: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4: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10: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0: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4: 老身问你，那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0: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4: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10: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4: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9: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以试高低。
10: 对，
11: 请
10: 上出题吧。
11: 不是，
4: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好消息，好消息！锡林巴萃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锡林巴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5: 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
6: 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蔬，
6: 都是哪13种？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
5: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
3: 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
5: 能吗？
3: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3: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3: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 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出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3: 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4: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谷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
0: 加上八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4: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不给我买了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3: 郭总、嗯、咱们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7: 这款青稞粗粮古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蔬粗粮饼。嗯，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嗯，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3: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嗯、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
3: 嗯，
7: 我们这款粗粮饼啊、嗯、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嗯、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嗯，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7: 对，
3: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7: 对，
3: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

0: 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书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1: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十三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十三种，
1: 对，十三种古书，
2: 都是哪十三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古书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十三种古书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书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十三种果蔬。
2: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书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十三种古书，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说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书，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书，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 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
1: 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嗯。
3: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4: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
5: 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6: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5: 是。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
6: 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5: 这。
0: 快去呀！是，
7: 快快去呀！是是是，快快去呀！
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7: 走了不少。
5: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8: 挂满了白帐。哎呀，这是看怎么挂账呢？是啊，你看这，看那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啊！
9: 是啊，哎呀，这是不是叫战死？哎呀，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8: 这会是什么样子？太君，
9: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6: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 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1: 这怎么办呢？这
6: 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啊，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2: 啊，原来是这样。真的，
3: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4: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2: 就是啊，
1: 就是啊，
2: 是啊。
6: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

0: 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哎呀，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2: 佘太君，

0: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出来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呼延赞。
1: 哎，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0: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 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2: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0: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鄙视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 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干什么？八贤王啊，
3: 圣上。
0: 哎呀，呼延老先生。 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2: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0: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 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哼。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0: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1: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0: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1: 你真想出山？
0: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做博弈之人呐。
1: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0: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1: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1: 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0: 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0: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1: 八王爷请。
3: 好。
1: 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啊！
1: 呼延老道士七法求尽，大齐观其强啊！
0: 晚辈七封不闻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
2: 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冠了。
0: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事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2: 你们包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
0: 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 百姓乐业呀，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3: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
0: 大帝当前，不是讨论那事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2: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0: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
2: 可是，现在又一人和老将军相争。哦，谁呀？
0: 穆桂英。
2: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
0: 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3: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2: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
4: 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5: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4: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哈哈哈哈哈！嗯，
6: 报，
4: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6: 好，快请快请。
4: 是。
2: 宣呼延将军觐见。嗯，呼延赞，拜见圣上。
7: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2: 谢圣上，
8: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9: 拜见呼延老将军。
2: 好好。嗯，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8: 多谢惦记啊！
10: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辅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1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8: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 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13: 圣上圣明。
8: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
1: 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1: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3: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1: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
4: 岁。
1: 拿回去吧。哎，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7: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1: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7: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1: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6: 是圣上。
3: 老太君。
8: 呼延老将军。
2: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9: 见过呼延老将军。
2: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8: 呼延老将军，请。
2: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9: 奶奶请。
3: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2: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8: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3: 这是您孙媳妇，我真是

0: 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啊。丫头啊，
1: 哎，
0: 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啊。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1: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0: 老太君呐、
1: 啊，
0: 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2: 是，
1: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0: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嗯，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养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啊，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延昭啊，嗯，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嗨啊，
6: 老太君，哎，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了。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啊。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7: 嗯，好啊。嗯，
6: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啊、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6: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8: 儿遵命。
6: 谢五伯。五伯。
9: 好，
10: 桂英，
6: 哎，
10: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6: 嗯。
9: 快！快！快！快！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0: 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拍

0: 蜜食品。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 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
1: 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2: 嗯。
0: 哦，你啊。好，老太君，坐。
3: 呼延老将军，
0: 坐。
1: 哎。
0: 这第一仗，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 他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4: 呼延老将军，
0: 何时想比试比试？老太君。
1: 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0: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1: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
1: 嗯，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1: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1: 我不怕您欺负我。嗯，听见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娘，
0: 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帅
1: 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3: 嗯，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请赐教。太君呐，
0: 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1: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3: 呼延老将军，请。好，比就比。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哼，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编。 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3: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我不想选计，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
0: 元帅，非你莫属了。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呼延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 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0: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2: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0: 哦，
2: 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
3: 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比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前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3: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4: 哎，
3: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0: 好吧，那各位就
3: 做个见证。啊，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是是，
4: 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3: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 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宴兵台，静候二位在宴兵台上一笔高低。
0: 是，请。
3: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0: 好。
3: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 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
5: 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 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媳甚是聪明啊。
1: 娘，
0: 嗯，
1: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哎，
1: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1: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0: 嗯。
1: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 杀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4: 呼延老将军，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看咱用什么阵法。
0: 小姐，你看，
2: 聂，
0: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人。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先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计时结束。
1: 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2: 老太君。
1: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3: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
2: 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哈哈哈哈哈！
3: 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2: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3: 什么？你是说？ 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4: 嗯。

0: 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

0: 石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元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8: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9: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10: 在
11: 在。
9: 小姐。
11: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9: 穆元帅。
11: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2: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2: 是。
1: 韩监军，
13: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穆桂英挂帅。
1: 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13: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1: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13: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1: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13: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1: 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13: 末将明白。
1: 告辞。
10: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嗯，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嗯，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8: 嗯，末将遵命。
10: 秦乃将军，
14: 末将在。
10: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14: 元帅，收缴粮草派一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10: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14: 末将听命。
7: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4: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7: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4: 你认定他是内奸？
7: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小黑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15: 我没走，谁走出了？快走走啊！
7: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站，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保重。
1: 哎，杨院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3: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4: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3: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3: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
3: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4: 这
3: 请，
2: 请。
4: 你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5: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
2: 嗯，
6: 啊，
3: 请。
6: 杨将军，
2: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气，来，请
6: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3: 干。
6: 嗯，
0: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御辽大计啊。
6: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6: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 况且您夫人啊，不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0: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7: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你走。
6: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2: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6: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2: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6: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

0: 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1: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1: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1: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莫讲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1: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2: 慢，
3: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1: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2: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0: 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
2: 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0: 干！ 倘若是杨家。 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
0: 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隆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
0: 嗯，这黄河上下。

0: 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2: 我觉得也是。
3: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2: 走
1: 走
2: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墓。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宗宝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0: 我们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医疗器械，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 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1: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

0: 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

0: 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0: 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 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

0: 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你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坚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坚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坚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坚军和末将都知道。

0: 知道，
1: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末将遵命。
0: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末将在。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七娘八妹听令。
2: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2: 速去速回，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孟良交暂听令。
3: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就这么点粮草，
3: 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4: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5: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6: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5: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2: 遵命。
5: 曲乃将军，
7: 末将在。
5: 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7: 去。
5: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7: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笑>
5: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7: 末将明白了。
2: 穆桂英真
5: 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2: 元帅，我们应战吧！
5: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2: 跟我来！
8: 是。
5: 只要不让驻军
2: 驾
5: 不到粮草，
2: 驾
5: 不战自败。
2: 元帅，
5: 我去了。
2: 驾
5: 元帅，哈比士，
2: 末将在。
5: 去吧。
2: 是，遵命。
8: 杀！
5: 兄弟们，撤！
1: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0: 哼，干得好，吴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2: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3: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
4: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5: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4: 元帅有如此把握？
5: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4: 这不是，这
5: 就请爹爹执行吧。
4: 末将遵命。
6: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7: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得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6: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7: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6: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7: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5: 将领听令。
8: 是
5: 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0: 遵命。
1: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5: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1: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5: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1: 皇上不拆饿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5: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4: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5: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9: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10: 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11: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2: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0: 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1: 啊，这哪马上就到啊？
2: 真是，哎呀，等了那么久了。
3: 快呀，我都不时间的呀。
4: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5: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吃羊的，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干什么了？好，谢谢了啊！饭吃了，来来来来来，
2: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看你的，
0: 谢谢。给我一份。哎，好了，给点。来，给，谢谢。拿着啊！来，哎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1: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4: 也知足了。
5: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4: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据城的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4: 也是，弟兄们，下马。
6: 孟元帅，辛苦了！孟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7: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6: 孟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
7: 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 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6: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杀！
1: 杀！
2: 杀！
1: 杀！
3: 留下粮草，饶你们不死。
4: 我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3: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杀！
2: 杀！
3: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5: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3: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0: 你究竟是谁？
5: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0: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5: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3: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5: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2: 杀！
6: Hey!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0: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3日。
2: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3: 最多2天。是他，
1: 跪下！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哎，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3: 闲话少说。
1: 想不让本将军投降，
4: 门儿都没有！你，
1: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4: 这，
1: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4: 元帅，这，哎，带走。
1: 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5: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1: 他能换吗？
6: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7: 末将听令。
1: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6: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8: 代王庆龙，
4: 走。
1: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阳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4: 杀了他！杀了他！将军住手！住手！事到如今，圣王败寇。董什么？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 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1: 你果真想知道？
4: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8: 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哎。
1: 那要是真的呢？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9: 你，
1: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9: 宗保，
10: 宗保啊！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0: 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
6: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1: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
8: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1: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

0: 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百分。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

0: 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

0: 和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

0: 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2: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本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
6: 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
7: 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
8: 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TV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家规，从你我做起。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4: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5: 如果你当时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

0: 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8: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收
13: 钱，上那就别干了。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玩游戏的五冠军。
1: 同学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最近会有知识竞赛，希望大家重视起来。
2: 这孩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是心不在焉的，
3: 会叫我玩点什么好呢？
1: 吴冠军，下课后你跟我来办公室一趟。
3: 哦，
1: 吴冠军，就快要考试了，你最近状态可不太好啊。上课总是没精神。
3: 对不起姚老师，这段时间我总是觉得很困，不过我会改正的。
1: 那一定是你作息不规律，是不是晚上熬夜了？
3: 也没有啊。
1: 真的吗？那你先回去吧。
4: 您好，冠军奶奶，我是杨老师。冠军上课时总是没精神，还开小差，他晚上是不是熬夜了？
1: 没有啊，每天都是早早就去睡觉了。
4: 您还是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下，孩子最近状态很不好。
1: 好的，谢谢姚老师关心呀，吴冠军。
3: 怎么了，奶奶？有什么事啊？
1: 你上课为什么总是没精神，还开小差呢？
3: 我没有啊，奶奶。
1: 你还说没有？老师都打来电话了，你好好的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吧。
5: 吴冠军，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开心啊？
3: 快别提了，我最近上课总是没精神。
5: 啊，
3: 老师给奶奶打电话来了，奶奶现在可生气了，怎么办啊？
5: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应该自己找找原因啊。
3: 那是因为我偷偷买了个游戏机，每天晚上都打了一会游戏嘛。
5: 你每晚上都打游戏不睡觉吗？
3: 哦，我也想放下游戏机睡觉，但就是忍不住想玩。你能帮帮我吗？
5: 你这是玩游戏上瘾了。
3: 哦，
5: 就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戒律盒子，你把游戏机放进去，设定一个目标，那么在完成目标之前，盒子是打不开的。
3: 那我要设定的目标是早睡早起，上课认真听讲。
5: 没错，完成目标你才能玩游戏哦。
3: 天野，你真是太棒了，帮我大忙了。
5: 能不能做到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1: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所思所想，每一句诗句都是诗人对自身遭遇的控诉，大家明白了吗？
3: 昨天的闯关游戏太好玩了，今天回去我一定要连闯三关。
2: 这个冠军怎么回事？不是打瞌睡就是开小差，
3: 不知道回家能不能打开盒子。
1: 吴冠军，你上讲台来说说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3: 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他的感情啊。
1: 不知道？我刚刚讲过的，你有没有听课？是不是？
3: 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1: 今天讲的内容回家给我抄两遍，明天交上来给我。
3: 天童，你这道具也不行啊，我今天上课还是开小差了，什么都没听进去。
5: 戒律盒子只是要完成目标才能打开，并不能改变你的内心。
3: 这么说来，我只是完成了早睡早起，并没有完成集中精神听课。唉，所以游戏机还没有办法从戒律盒子里拿出来。
5: 是的，除非你完成了所定下的目标，否则的话，游戏机你就永远也拿不出来了。
3: 天童，你最有办法了，你就帮帮我吧。
5: 这次真的不行，道具都是外在因素，你主观不自觉，我也没办法，你还是要靠自己来改变。
3: 那该怎么办啊？游戏机玩不了，还被罚抄课文。
5: 你要约束自己，认真听课，完成目标。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习惯了，这不是好事吗？
3: 好吧，我要努力完成目标。
0: 能手套。甜筒，我的钥匙丢了。
5: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丢了钥匙才这么烦恼的吗？
0: 是啊，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我该怎么办？
5: 那你再仔细找一找呗，谁让你平时丢三落四的。
6: 香菱，快点出来吃饭了。
0: 甜筒，吃完饭商量个事儿呗。
5: 商量什么事啊？
0: 我的钥匙真的找不到了，我到处都找过了。甜筒，吃饱了就知道睡。甜筒，快帮我想想办法呀。甜筒，你有没有那种万能的道具呀？这样我就不用带钥匙了。
5: 万能的道具还真有一个，嘿，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哼，
5: 这个是万能手套，可以替代任何工具，解决任何事哦。
0: 啊，这手套这么神奇吗？
5: 试试吧。
0: 哇，真的把锁打开嘞。
5: 是不是很好用？
0: 太帅了。
5: 看到了吗，这个万能手套很厉害的哦。好了，该还我了。
0: 我的好天眼呢，我的钥匙都还没找到呢，放学回来就开不了家门了呀。你就让我带在身上吧。开不了家门就回不了家了，这样很不方便的，对吧？
5: 那好吧，说的好像也有道理，这个道具你先拿着吧。
3: 香菱，我能在你家玩一会儿吗？我出门忘带钥匙，回不了家了。
0: 可以呀。不过吴冠军，你奶奶现在也不在家里吗？要什么时候回来？
3: 奶奶要到傍晚才回来，我现在作业都没法写了。
5: 香菱，我不是给了你万能手套吗？你可以去帮武冠军啊。
3: 哦，
0: 是啊，武冠军，我可以帮你解决哦。
3: 那太谢谢你了，香菱。
0: 不用客气啦，是武冠军的电话，他说明天放学后要请我吃零食，说是感谢我帮他解决了问题。
5: 嘿嘿，那你可要分我一点哦。
0: 好啊，一定有你的份。哦，
7: 我回来了。
0: 哼，嘿嘿，老爸。
7: 怎么了，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事吗？
0: 就想问问爸爸有没有事情需要我帮忙呢，我可以帮你的哦。
7: 居然能有这样的觉悟，可以啊，香菱。
0: 干嘛那么吃惊？
7: 因为你平时都是没心没肺的，现在确实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帮忙。
0: 爸爸，你让我干的家务都干完了。
7: 居然干得这么快，是不是真的？
0: 不信你查去。
7: 我相信，奖励你点零花钱吧。
0: 哇，谢谢爸爸。
2: 嘿嘿，爸爸真好。
5: 你说这个万能手套你不想用了？
0: 对呀，我们去房间里说吧。现在一有问题就用万能手套，自己都不会解决问题了。
5: 你能意识到，说明你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好事啊。
0: 是啊，这样才会有成就感呢。
5: 那看来是我好心办坏事了，都怪我。
0: 不怪你，是我要求的，只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才会更快乐。
5: 我支持你。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欢迎个人天气，暴雨四级预警，预计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乐东、三亚、保亭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8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万宁、琼中、儋州等六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50到80毫米的降水。近几日呢，频繁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这次的强降水啊，容易引发路基塌方，要注意防范。具体来看，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达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国预报海区呢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阵中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大雨25到30度，三沙雷阵转中雨27到32度，儋州雷阵转暴雨25到31度，杨浦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文昌雷阵转大雨25到31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万宁中雨转大雨25到32度，陵水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澄迈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临高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东方暴雨27到30度，长江雷阵雨转暴雨25到29度，定安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屯昌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琼中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白沙雷阵雨转暴雨25到30度，乐东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五指山暴雨24到29度，保亭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机。

0: 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户房，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鲁家，鲁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构建短剧出海新格局，一大批高质量海南造短剧远销全球市场。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央企在琼投资和招引服务工作。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第二架零关税飞机通关放行。十五五海南布局98个交通重大工程，琼州海峡二通道项目纳入国家规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近年来海南依托自贸港制度型开放优势以及政策红利，加快打造实景工业化拍摄加 AI 智能化制作双轮驱动的短剧出海产业格局，一大批高质量海南造短剧远销全球市场，推动海南成为国产数字文化出海的重要门户。
1: 这里是临水海丰影视基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承接了100余个影视项目，作品输出到世界各地，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级。推开一扇门就是另一个国度，这里正成为数字文化走向世界的出海口。
2: 作为海南实景短剧出海核心载体，临水海丰影视基地打造多题材可复用的标准化实景棚群，覆盖悬疑、跨境等热门出海题材，有效破解传统短剧拍摄成本高、周期长、场景单一等行业痛点。基地配套一站式落地服务，实现取景拍摄、后勤保障全闭环供给，大幅提升出海短剧生产质效。
3: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术室的场景，缅北逃亡的题材，剧组甚至是可以过来拎包入住，只要带着他的主创男一号女一号，其他的都在这里找。
4: 影视基地本身他就自己有很多的场景，人到了这种环境之后就会激发出这种的灵感。
5: 我们作为海南本地的文化工作者，也应该保持创作，坚持做好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
6: 感受到呢是当地对影视产业的态度非常积极，从前期沟通到项目拍摄，帮我们迅速的解决了场地还有一些设备，我们这个项目也在申请咱们海南省的文化产业资金。
2: 依托优质硬件配套与精准政策扶持，临水基地持续集聚优质影视项目，培育本土创作力量。与此同时，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以 AI 技术赋能短剧产业升级，补齐实景拍摄短板，打造轻量化高效率的智能生产新模式，精准对接海外多元题材需求。
7: 那他现在就是在做的就是剧本里的人物，他这一部是我们面向欧美市场的一关于上市的一部，他把素材提供给他，他然后去通过语言，通过 AI 的工具去把它生成一个画面。
2: 依托先进 AI 生成技术，企业可快速定制欧美、东南亚等海外主流市场的差异化短剧内容，同时自贸港独有 EF 跨境结算账户，有效解决文创企业出海结算流程繁琐、资金周转慢的痛点。目前生态软件园已打通 IP 储备、 AI 制造、快速审批、海内外发行、跨境运营全产业链闭环。
8: 希望未来是海南能成为 AI 短剧的这个中央厨房，从这个版权公司、个人 OPC 以及制作公司等等一整条链条，完完整整的落地在海南，真正的实现一个产业联盟。
9: 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话是全链条的一个打通，然后 IP 端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入驻了番茄、阅文还有七猫这些头部的平台，发行的话我们国内国外的绿通的一个对接，在审批端的省文旅厅给了我们一个快速的审批道，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入驻的企业的成本的话大概能省到40%到50%。
2: 实景工业化与 AI 智能化两大赛道互补共生，构筑起海南独有的短剧出海竞争优势。接下来海南将持续完善全链条产业布局，补齐产业短板，以数字化、年轻化文创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持续擦亮自贸港文化出海金字招牌。
0: 8月4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央企在琼投资和招引服务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1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央企服务和招引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持续优化办成事的机制，打造好办事的环境，形成办好事的生态，提升工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释放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让海南真正成为央企布局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优选之地，以及央企开展跨境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服务的优选之地。要进一步跑出项目攻坚加速度，对企业提出的诉求以是要解决的态度逐项推进，做到闭环管理、消耗落实，对推进缓慢的项目紧盯问题原因，动态跟踪推进，全力以赴抓工期、抢进度， 要进一步发挥央企闭环服务机制作用，树牢不说不能办，多想怎么办的服务意识，坚持全链条、全流程、全周期一站式服务，制定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方案，把工作想清楚、干明白，做到只为办成想办法，不为办不成找理由，让企业投资有信心，发展不忧心。要进一步提升央企对海南开放型经济的参与度、贡献度，为央企走出去提供重要跳板和前沿阵地，打造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省领导巴特尔、赵峰参加会议。
0: 8月4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职教育及改革工作。
1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省正加快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要靠前服务，定期会商，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中职教育。要围绕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强化思政教育与立德铸魂，组织学生深入一线开展实践研学，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德技并修的时代新人。要紧贴产业需求，调整优化中职学校专业结构，鼓励学校打造特色课程和品牌专业，实现与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要深化产教融合，推行订单式培养和现代学徒制，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格局。要按照制度全打通、资源全共享、通道无壁垒、办学分课程的原则，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框架体系，逐步形成中职少而精、高职优而特、职业本科大而强的发展新格局。要改善办学条件，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夯实中职教育发展根基。要深化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的职业教育留学目的地，创建留学海南职教品牌。省领导谢晶参加会议。
0: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今天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部署推动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0: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专项斗争目标任务，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深化打财断血和打散破网，聚焦重点行业、地区、群体，加强防范整治，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督导督办、宣传发动，形成强大合力，确保专项斗争取得预期效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0: 近日，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第二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从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通关，该飞机租赁进口全时段免征进口环节税款。
10: 此次通关的空客 A321-251NX 型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哈萨克斯坦后直飞入境。根据相关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可零关税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车辆、船舶、航空器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第二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
11: 海南航空在合规范围内做到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后续还将引进两架空客 A321-6 飞机，同样采用自贸港零关税模式进口。
10: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累计引进4架零关税飞机，在整体租赁周期内全程免征进口关税，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该机型也将进一步优化海南航空的航线网络布局，增强旅客出行保障能力。
12: 通过政策指导和疑难解答，帮助企业用足用好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应享尽享，助力海南自贸港成为链接全球的开放新高地。
10: 由格鲁吉亚航空直飞的第比利斯至海口至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近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串联格鲁吉亚、海南、意大利三大物流市场。 截至目前，今年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9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包括3条第五航权货运航线，连通10个国际航点，初步构建起覆盖欧洲、西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
0: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5-5期间，海南已制定98个自由贸易港交通枢纽重大工程，着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10: 瞄准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目标，15-5规划明确，海南将建设三亚新机场、美兰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东方机场、儋州机场。在航运方面，海南聚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加快全省港口集群建设，高标准建设杨浦港，畅通海陆双向通道，打造若干临港产业集群，同时加快推动秀英、马村港区功能结构调整。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海南将加快推进6个铁路客运枢纽，谋划海南三亚国际邮轮港2期客运枢纽项目，
13: 储备一批新的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琼州海峡二通道顺利纳入到国家的战略规划，航空枢纽的建设，国际航线的开通布局有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积极地谋划提升交通运输的新业态，特别是低空经济、游艇、邮轮产业转型升级。
10: 15-5期间，海南还将推进新海陆岛物流园区起步区工程等3个货运枢纽场站项目，以及2个铁路货运枢纽项目，全力扩大有效交通投资，服务和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0: 今年以来，三亚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大型演唱会、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有效集聚人流，激活消费潜能。与此同时，三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启动旅游产品迭代升级创新大赛，引导涉旅企业深挖资源创新业态，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向更高品质、更高效益迈进，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0: 7月25号，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三亚站在白鹿体育场唱响，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
14: 我是从陕西特地过来看陈楚生演唱会的，觉得三亚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丽，今天更是特别的开心。
10: 依托演唱会热度，三亚推出凭票根享受景区、酒店免税购物系列优惠，把单次观演流量延伸为全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此次三亚站演唱会现场人数超4.1万人，拉动全市旅游综合消费2.15亿元。
15: 我3-4天前过来的，然后我先是到万宁去带孩子度了度假，接下来几天我都打算在市区逛一逛，挺好的。
10: 在演艺活动持续带热的同时，三亚积极探索文旅加赛事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暑期文旅消费场景。被誉为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南锦标赛近日在三亚举办。本届赛事汇聚超7000支队伍，上万名青少年选手及50余名国际选手，开设60余个前沿竞赛赛道，推动科创赛事与本地文旅产业、研学业态深度联动，双向赋能。
16: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今年是第二次落地三亚，那么本次大赛参赛选手之多和赛项之全呢，也是再次打破了以往的同规格赛事的记录。主要还是看重我们要打造这种赛事加文旅的一种新模式。
10: 科创赛事如火如荼，艺术赛事同样精彩纷呈。2026美育中国舞蹈艺术节暨首届舞运杯国际舞蹈盛会也于近日在三亚举行，大赛吸引了近1000名海内外青少年及舞蹈爱好者齐聚鹿城。文旅加赛事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持续延伸。
17: 我第一次来三亚，还是蛮好的，
18: 可以让我们看到新的东西和跟不同的人来比赛跳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
10: 赛事演绎聚人气，产品创新则是留住人气的关键。今年是三亚旅游创新迭代年， 2026年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迭代设计大赛正紧锣密鼓推进中，一批研学、低空、海洋文化融合新品亮相。
3: 我们针对青少年呢，推出了这个6天5晚的海岛研学营，还有这个海钓和冲浪的课程。我们还结合了海南在地的这个疍家文化，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到海岛的这种疍家的渔民文化。
19: 通过此次大赛，我们希望发动全国，尤其是我们本市内的传统的社旅企业进行一个

供给侧的创新和迭代升级，为我们整个旅游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元和匹配当下新兴的旅游需求的一些

0: 安保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帆船帆板、沙滩排球、乒乓球、举重等项目率先打响竞技赛事第一枪。
1: 本届省运会全程免门票，市民游客凭身份证实名登记即可入场观赛。琼海还推出票证增值通用权益，凭比赛相关票证游览琼海 A 级景区可享门票折扣。
2: 我们将持续完善惠民服务，更新优惠活动，丰富群众的体验场景，持续放大省运会全民健身和消费的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全民参与、全民欢乐、全民共享的自贸港体育盛会。
3: 近年来，海南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曾因超期超负荷运行污染扰民被中央环保督察点名的澄迈县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经过海口澄迈两地协同治理，彻底根除了污染隐患，昔日的垃圾荒山实现了生态蝶变。
4: 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于2001年投入使用，承担海口、澄迈两地的生活垃圾处置重任。随着城市发展，填埋场负荷早已超出设计上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5: 当时垃圾山很大很高，都垃圾点没有覆盖，都裸露到外边。尤其是有一次这个火灾，空气污染之外，还有黑色的灰尘啊，会在沙窗上啊，对当地的百姓来讲都是危害非常大。
4: 为消除污染隐患，2022年海口澄迈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启动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全覆盖防渗膜、改造雨污分流、加固挡坝等措施，并创新采用对存量垃圾开挖筛分后焚烧发电模式，治理方案、施工进度、实施环境监测数据全程公开。经过4年系统改造，昔日巨型垃圾山实现削坡复绿。
6: 垃圾填埋场地体的表面设置的这个几十个的一个观测点进行定期监测。主要是对于气体土壤和地下水以及这个填埋场堆体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管控，在环境上安全上是能够确保的。
5: 你看这个空气也非常好，这个到处一片绿，不像过去那种感觉很恐惧啊，感觉特别的压抑。感谢这个政府啊，对这个事的高度重视。
4: 近年来，海南持续整治生态环境顽疾，通过跨区域协同、透明化治理、科学化修复，破解长期以来属地分割、治理脱节等治理困局。
7: 这套源头减量、风险阻断、生态修复的闭环治理经验，为海南老旧填埋场改造、城乡固废统筹处置提供了完整范本。下一步，我们将提炼推广这套协同治理机制，把生态惠民落到实处。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责，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海南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以精细治理补短板、优质供给惠民生，全方位推进幸福海南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1: 在海口市美舍世家小区志愿急救站内，小区业主、物业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正一起学习急救知识。小区通过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
8: 我们小区是海南首批安居商品房，居住的人群主要是以教师跟医护人员为主，利用这个资源建立了一个小区志愿急救站，打通那个120到来之前的最后1公里。
1: 在全面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海口市率先在全省启动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3年行动。美舍世家小区就是一处生动缩影。小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解决电动车停放、房屋渗水等问题，用志愿服务暖心赋能。
9: 有了这个党建引领这个平台，我们把业主的需求更精准地了解，我们会有专人、专部门的去把业主的信息笼络，作为一个专项的台账。
1: 随着和美小区建设持续深化，组织全覆盖、服务零距离、邻里一家亲的治理图景正在海口徐徐展开。
10: 是一起商量着啊，一起配合，跟大家相处的就跟朋友一样，就很随和。
1: 党建引领治理，服务温暖民心。澄迈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升级，以实打实的举措提升村民幸福感。在永发镇新吴村，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推进环村路建设，村民们分。

0: 纷纷点赞。
1: 人呢，我都老些带咧，当地好老的，来给社交地方方便咯。去哪都好老，只要去哪咧，在社交都方便咯，话可以啥也方便咯。
0: 道路的蜕变将大大便利村民日常出行、学生上下学、物资运输。更重要的是，将打通乡村发展的毛细血管。
2: 但道路修建好后呢，人居环境的改善，如果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村民拉瓜菜到镇上去卖也方便了很多。
0: 从一件件小事着手，这里的温度与质感愈发凸显。五指山市地形复杂，村落分散，交通不便，长期存在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不方便的问题。如今，全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实现 5G 网络与远程诊疗设备全覆盖，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基础诊疗。
3: 很方便，我们不用再来回跑了，非常好。
4: 推进 5G 远程诊疗，我们推广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直达群众身边，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5: 今天上午，2026乐城全球特药险在海口发布，新版产品进一步扩大参保范围，优化保障内容，让更多国内外的重大疾病、罕见病患者用得上、付得起国际先进治疗方案。
0: 2026乐城全球特药险分为49元、99元两档方案，面向海南医保参保人、海南省户籍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并将参保人群扩大至在华外籍人士，提供保额200万元或300万元不等的特定药械保障，覆盖国内上市特药、乐城临床急需进口特许药品与高端进口医疗器械。
6: 外籍人士的参保条件从在海南扩大到了在中国境内，基础责任中药械总数达134种，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创新药的占比，增设女性加油包，涵盖15种女性特定药品。今年我们引入了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权益，将健康服务从乐城延伸到了我们海南各个地区，让更多百姓真正用得上和用得起我们的创新药线。
0: 截至今年，乐城全球特药险已连续推出7年，累计于北京、上海等全国6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96个项目合作，覆盖人群突破1.17亿人次。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将部分尚未在中国注册上市的全球创新药械纳入保障范围的补充型商业健康保险，特药险有效衔接创新医疗资源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更多患者能够共享全球创新医疗成果。
7: 通过商保的创新，能够满足更多国内居民以及国际患者来华就医的医疗保障需求，为他们的支付提供更多的路径解决方案。
5: 再来关注暑期托管服务。暑假以来，海口市各个托管点以安全、优质、多元、有趣的课程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充实快乐的暑期乐园，切实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
0: 在海口市五元河幼儿园，学校将趣味体育作为每日首课，开设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让孩子在奔跑协作中强健体魄。室内阅读、手工艺术等课程丰富多样，暖心细致的托管服务获得家长一致好评。
8: 托管的老师啊，非常用心，他的膳食搭配也非常丰富，小朋友回家也会说吃的特别特别好。幼儿园他还设置了一个延时的托管服务，我们就可以在5点半之后再来接小朋友。
9: 作为来海南就业的一个新海南双职工家庭，孩子送到这边来，安全方面我们也比较放心，让我们工作后没有后顾之忧，也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暑期。
0: 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由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承担，海口24所托管点位同步开班，在做好基本看护的基础上，各服务学校开设体育、阅读、心理、美术、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补充优质资源，提升托管教学质量。
10: 这个暑假班特别的有趣，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不仅可以自己带器材，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器材去玩，然后平时上课也非常有趣。
11: 暑期托管目前是4个班，大概160个学生左右，前面的1、2节课通常是以体育为主，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有数字推理啊，还有一些阅读、心理美术、劳动实践。

0: 店等等。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2026中国东盟青年共同体论坛近日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青年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交流。论坛现场，两国高校专家也针对 AI 如何赋能教育进行分享，指出应共同推动科技向善与区域合作。
3: 近日，超大型爬西挖泥船浚广轮进驻北海，投入铁山港20万吨级航道疏浚施工。该船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一件疏浚智能系统，结合北斗定位与 5G 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硬核支撑。
2: 阿塞拜疆陆路运输局今年春季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首都巴库每天有300多辆比亚迪电动公交车在运。2025年9月，首辆本地组装的比亚迪电动公交车在苏姆盖特工业园下线交付。阿塞拜疆不断扩大的绿色交通需求，为中阿深化新能源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3: 越南政府8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越南贸易逆差达205亿美元，超过了该国2008年创下的全年约1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记录。据了解，越南进口额不断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燃油成本上涨。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近日，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东方市2026年理想东方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举办，选手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南繁种业发展、基础教育、民生保障等主题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赛事评出多个奖项，当地将持续擦亮理想东方宣讲品牌，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为自贸港与地方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4: 近日，澄迈县金江亲民公园开启夜间科普市集活动，推出机器人展演、无人机闯关、 VR 体验等趣味科创项目，搭配手工实践、便民义诊及安全知识宣讲等内容，以寓教于乐的夜间科普模式，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 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

0: 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六成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六成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7: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8: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9: 大家一直克服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0: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1: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在。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 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2: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

0: 姆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4: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海口白沙门公园的椰林里，藏着一间特别的小屋，它的主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姑娘。
1: 其实我来到中国已经有两次，最早就是1999年来广州，第二次就是2000年，然后呢就在厦大当留学生，所以我就对中国有一个这个我喜欢这个南边的这样的印象，所以以后我们决定来这边工作，我就跟他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在天气好中国南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发现哦，还有一个海南岛，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吧。我是2005年，应该是2005年来到海南，已经20多年的时间在海南。
0: 2007年，谢敏和丈夫来到海口，这里风景秀丽，天气晴好，周围的人热情而友善，从此他们就留了下来，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1: 那时候跟好多别的人来到中国就当英文老师，就慢慢开始自学中文，开始

做翻译，大部分翻译的材料都是跟海南旅游有关。通过这个工作，我就有机会跑到海南好多不同的地方。

0: 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参加一下，然后呢，他让我看他的这些设计的作品，给他一个意见。嗯，我看到之后觉得，哎，这个礼金特别特别好看。问我的朋友，如果我自己也参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欢迎，我们两个人一起，所以我也参加了。从那时候真的开始做这个礼金设计和艺术品，以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就一直在做，和开这个商店。开这个商店的想法，我就是想做点什么传播一下这个文化。
1: 不同的礼金纹样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就是当地人记录历史的方式，而这也让谢敏想用自己的方式打破语言与地域的壁垒，把文化与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0: 有海南当地人跟我说，哇，你怎么比我了解海南文化？我就慢慢让他了解更多我们海南的文化，后来他就很开心，很愿意买一些海南文创品送给朋友家人。然后呢，我们也有好多国际不同国家的旅客来这边，专门来这边找我们买一些海南独特非常独特的手工艺品送给国外的朋友和家人，这样海南的文化可以走到全世界。
1: 2025年12月18日，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对于已经在海南扎根的人来说，变化是从家门口的游客开始的。
0: 我觉得我们这边国外的旅客偏多，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这边的公园来这边散步，然后呢就发现哦，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商店，然后呢就进来了解一下。
2: Here there'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from Russia, mainly Russia.All over Europe, but I've met people from North America. But also there's a lot of, not just international, but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that are visiting in Chilo.
1: 从2018年的59国免签到如今涵盖86个国家的免签，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来到了海南。
0: So, you know, there is a...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here in Haikou.
3: Yeah, she knows. I learned the word.
0: 非遗文化博物馆
3: She taught me.
0: Yes, 中心. So I was there with some of my students. I was teaching a design course. Mm-hmm. And so I took the students there to learn about Hai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did an activity there. You can sign up for different hands-on activities. And so we all got a chance to tie-dye. We could choose between a dinosaur and a few other different designs. So anyway, I thought this dinosaur was very cute. Oh, he doesn't have a name. We should name him.
3: We should think of a name for him.
0: 因为现在很方便，他们就不需要办一个签证过来，他们就说走就可以走。我们最近有意大利的，有南非的，有好多不同的国家的旅客来到这边，因为好多国外媒体也报道了这个小商店，所以他们就专门来这边，我也很开心。
1: 对从事两项工作的谢敏来说，封关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是交流深度的变化。
0: 因为我们海南自贸易港的介绍和新闻报道一定要翻译成英文，我们也要提供我们来这边不懂中文的旅客提供一些英文的材料和其他的介绍海南的牌子这样的东西。每次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说

0: 奥论坛，好多人从国外来到这边，然后呢，我们也需要，用英文报道一下。增长最大的应该是自贸易港有关的材料。
1: 一个在老街上冲咖啡，一个在公园里织理解，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却走上了不同的路。当被问到建不建议别人来海南，他们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2: So I've invited people to move here because I really love it here. And so I encourage people to move here. And I say it's, you know, come with an open mind, come with an open heart.And come ready to learn, and yeah, I encourage them because it's a very friendly place.
0: 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因为他们之前了解到的，中国可能是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对吗？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边的生活这么好，这边的交通这么方便，比如说我刚才。出三亚坐高铁很快，对吗？很开心，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先来这边旅游看一看，以后一定会喜欢，一定会想哦，我自己也可以搬到这边生活，很开心。
3: 就像你一样，
0: 跟我一样，对。
1: 从美国到中国。从好莱坞音效师到骑楼咖啡师，从翻译官到手艺人，他们在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井，口子不大，但水会一直涌出来，这口井叫做归属，而他们都在邀请你来海南看看。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六月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我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哥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去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1: Hey, Michael.
3: Yeah. How are you?
1: How are you?
3: Goo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1: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主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们刚才跟我们的房东那个 Miko 然后一起溜达溜达。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0: 你看这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爱吃辣，他吃好多辣。
3: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4: Procesos los mismos. Bastante ilegal.
0: Ilegal.
5: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3: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5: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0: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3: 刚到辽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其实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结束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4: Feliz año.
6: Feliz
7: año. 这哥们一直在卖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3: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样的。
0: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直接这么放。No agua,
4: no,
0: solo así.
4: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0: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4: Boy.
0: Gracias, boss.
4: 辣吗？
0: 辣。
4: 你别干什么。
0: 他还说不辣，我辣死我了。
3: 我们在他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0: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5: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

0: 的青旅，为此阿杜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 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杜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1: Espuma, OK, you like 干杯
2: 干杯。
1: 在刘伴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 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3: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跨个年。
4: 青波拉索，青波拉索。
1: 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0: 青波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终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辛波拉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辛波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一定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辛波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0: 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土爷。
1: 哇，这个坡有点陡。
2: 挑战辛波拉索并非想象般轻松。急速进入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3: 我们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1: 行，就是有点胸闷。
3: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走一步都喘。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4: 可以找我写的字儿啊。
1: 这个 Coca 的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2: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3: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2: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1: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

0: 到了，红灯。
1: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出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Hola, Tom.
1: Yes. Me llamo Tom.
0: Hola, Tom.
1: Hola.
2: So we go?
0: Sí, entra.
2: Okay, gracias.
3: So you are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dad de Cuenca?
4: Me?
3: Yeah, you.
4: No, you are my profession.
5: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Lore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的东西，很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2: 你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5: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叫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

0: 中文名也叫叶姬，就很巧。
1: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0: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 Holikai 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 Elias，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1: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2: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3: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啊
4: Go go go！
0: 这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2: 香蕉片。Okay.
5: So much.
2: So much.
0: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甚至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来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1: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2: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Hefe， 但是 H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儿。
5: People，
0: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1: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6: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1: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7: 妈妈怎么呗？
8: 鸡翅，
7: 鸡翅。他说我们去喝鸡翅，一人九。
8: Ecuador。Corta。
1: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爸爸，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
12: 个没什么事儿。
17: 相亲的，
9: 应该的，是无

0: 之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4: 我这个朋友叫 Louis， 啊，这个 Louis 我跟他非常有缘。
3: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4: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3: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4: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5: Hola。
6: Hey, how are you? Sorry, I was.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Luis.
3: This is my friend Tom.
5: Nice to meet you.
6: And nice to meet you.
3: Wow, long time no see.
4: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都是那种感觉穷学生。可是四五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都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3: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土爷在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6: Yeah, we like it.
7: International.
3: Wow. 这是你放糖是吗？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with sugar. This i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6: Okay.
3: Yeah, yeah, yeah. 谢谢。
8: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7: 3 hours. And then you will try in the Machu Picchu Valley.
6: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4: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把它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5: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7: Thank you. Bye.
5: 啊，
3: 特别好啊！这 就感觉社会特别。

0: 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一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1: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多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2: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过，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3: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4: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3: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4: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小时。
5: 三个多小时，不止是吧？11:30到了。
4: 14美金的车票也没了。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他给大家秀一下那签证，终于拿了
6: 90天，不容易。
3: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到了那边。
4: 终于5个小时，我们入境秘鲁了，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1: 一番周折后，阿多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

0: 半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1: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2: 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
3: 妈，
2: 来，你们俩八字就跑了。
3: 妈，你咋的了？
2: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4: 没事吧？
2: 我看你也是个丧门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5: 爷爷，你别说了，
2: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0: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1: 知道。不过我俩还八字没一撇呢，姥姥。
0: 家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1: 我不是小孩了，
0: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1: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0: 嗯，我就是。
2: 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记得给姥儿打个电话啊，安慰安慰。
3: 哎，我爸呢？
2: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3: 好呀。哎呀。
2: 想吃什么？
3: 披萨。
2: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
3: 嗯，
2: 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3: 哦，好呗。
2: 很快就回来啊。
3: 那你快点回来啊。
2: 好，
3: 爱你哦。
2: 嗯。哎，你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4: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2: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4: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2: 好，谢谢啊。
4: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我一点心意。
2: 这什么呀？
4: 给你手机。
2: 哎呦，我不能要。
4: 干嘛呀？
2: 太贵重了，不行。
4: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
2: 她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她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4: 那
2: 你就赶紧回去吧。
4: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2: 行。
4: 哎，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2: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
4: 呦。
2: 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4: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2: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啊，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啊。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有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你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1: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惜不行。
0: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1: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3: 你来养家啊。
4: 不怕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
5: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4: 嗯，你吃自己的。
5: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4: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又不让我吃了，那我喝汤去吧。
5: 等我，等我，你等。
4: 哎，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了。
0: 妈妈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就你身体好的，你都不吃了，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0: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吗？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0: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哎呦，娜娜，
1: 喂，
0: 娜娜，
1: 小杨，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啊！
1: 嗯，怎么了？
0: 你妈刚才……
2: 刚才什么？刚才？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啊？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
1: 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
2: 说的是啊。他非要再修得再豪华一点儿，我说浪费就没答应，他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娜娜，
1: 哎，
2: 那个披萨要了吗？
1: 哦，夹了。
2: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1: OK， 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陶大磊，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
1: 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
0: 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
1: 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2: 神经病！哎，
1: 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2: 滚！你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
3: 你跟娜娜、璇璇穿的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2: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嗯，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3: 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
2: 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
3: 哎，你快吃，吃完了试试啊！
2: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不喜欢穿了。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2: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3: 我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
2: 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3: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2: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3: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
2: 你以为你还能慢慢挑、慢慢选呢？你都快30的人了，就这几个相亲对象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呢。
3: 你看看。
2: 一提到那个周到，你就是这副死样子，他都耽误你多少年了，你赶紧跟他分手吧。
3: 我不是死样子，我是现在胃不舒服嘛。
2: 真不知道你跟那个周到能够拖泥带水到多少时候。
3: 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跟他姓周的打个电话，帮你们一刀两断。
3: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0: 这么厉害，有事儿吗？
1: 没事吧？我吃撑了，我不吃冷冻。
0: 吃什么了？什么东西？
2: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0: 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2: 回学校？嗯。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有人吗？
0: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的那个老板。
2: 老板？啊。
0: 就是导师，他手头里啊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道。
2: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嗯，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0: 哎呀 ，sorry 呀，谁让你的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主要是不想让张小燕超过我太多。
2: 就是张小燕。
0: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0: 帮你收拾行李，
1: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0: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2: 哎呦，
0: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
1: 你给我！
2: 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2: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2: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0: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2: 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0: 我走哪儿去？
2: 我去医院做检查。
0: 我不去，
2: 你不去，不去你就是心虚。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导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
0: 你报，
2: 你报，你报！你抓我！
0: 我自己送上门的。
2: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锦，你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0: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
2: 就算我真的怀孕又怎么？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回上海了。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
0: 不管你今天去哪，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胃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
1: 我说了我不去。
0: 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
1: 你傻呀你！
0: 我再说一遍。 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一找，我来例假了妈。你还信不信？走了。
1: 你站住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啊？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要没
0: 维系费是15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
1: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0: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1: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1: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0: 这是两件事情啊。
1: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0: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 龙虾子吗？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你再说，我早就走了。
3: 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0: 你从来没想过要跟我结婚是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了，怎么多年我一个人自作多情了，是吧？我现在像个小丑一样。

0: 学好，你成绩能下降，就是看这些线数看的。
1: 你说的对。我会这样写，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我们分开吧。

0: 李怡姐，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妈，
1: 我给你钱是让你买这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呢。

0: 情，你在人海，我去生命，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他不管。
1: 球球，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嗯，啊，
2: 妈妈，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3: 可以，妈绝对不打扰。睡觉，你睡啊。
1: 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

0: 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反正也留不住的东西，我都会碎的。

0: 老板。
1: 你好。
0: 哎，给我来一杯。
2: 哎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复原。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它，为什么呀？他想知道的，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老板，再给我来俩。
3: 我
0: 和我哥们喝一杯。
3: 咱现在去修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0: 行。
2: 不好意思啊。
0: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3: 好吧。哎，
0: 我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哎，
3: 没事没事。
0: 唱好听。哎，
3: 好好好好好。

0: 妈妈，青姐姐怎么睡到现在还不起来？她今天不用上班吗？
1: 倪青姐啊，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1: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0: 好。
1: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去接你。
0: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1: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出来后。
3: 顶住我干嘛？小点声。
4: 马上啊。好，
2: 走了。

0: 没来。
1: 啊，姐姐，
0: 哎，慢点啊！
1: 啊，知道了。

0: 哎呀，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啊，味儿太大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完螺蛳粉我来上班的。
3: 那你干嘛现在要试？
0: 哎呦，我跟老沈分手了。为什么呀？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儿，不想找个外地媳妇儿。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4: 哦，也是哦。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0: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4: 是不是？
1: 哎，中午陪你吃啊。
0: 没问题。
5: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陶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6: 这就想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讲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7: 对呀，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这不就是女神到男人堆里吗？
6: 哎哎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5: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8: 孟总，新年好！
9: 新年好，
8: 孟总，新年好。
9: 嗯，新年好，
0: 姐。
9: 哎，新年好啊！
0: 新年好，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他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9: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0: 好的。
9: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
8: 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
0: 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
10: 小总，
0: 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10: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9: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10: 好，那我这就去发文件。
9: 辛苦。
10: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啊。
11: 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12: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11: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
12: 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
11: 哎，小饭店好，接地气。
1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11: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了小孟啊？这张嘴啊，真是让人不答应他都不行啊。
13: 婉清跟我是老同学了，不然我哪有机会能够请到他呀。
12: 谢谢两位老板的夸奖，今天晚上我多喝几杯，这边请。
14: 他就是机械工程的钟良宇博士。我觉得了，不就他一个女人，那怎么了？当时都是个外地媳妇。

0: 同学，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1: 吴健，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哎，
0: 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我还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讲点情分？
1: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0: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
2: 我对主要是为了你来，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夜落满星光，女孩子想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
3: 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4: 雨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 应迅速寻找高地式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老师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到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3: 你想什么呢？
4: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
3: 嗯，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

0: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
1: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2: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2: 我对你早没那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
1: 你才男的。
2: 怎么，我看上去不像吗？
1: 不像。快点，有事说事，没事走人。
2: 张小燕的消息，想不想知道？
1: 随便买。
2: 你真是重色轻友啊！
1: 行了，快说，张燕有什么消息？
2: 我打听到她住在哪个小区了。
1: 打听到这个有什么用啊？她又不在国内。
2: 如果张小燕今年要回国呢？
1: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
2: 我饿了。
1: 没吃过饭呀。

0: 哎呦，小李啊，怎么早没发现你还挺会刷存在感的？
1: 什么意思啊？知道下午新领导来喷喷香水啊？
2: 我中午吃的东西味道大，我觉得不礼貌。你想什么呢，倩倩？
3: 啊，各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崔宝辉，从今天起担任咱们演出经营部的经理一职。
2: 哦，崔经理好。
3: 初次见面，多多关照，给大家买了咖啡。哦，
0: 来来来，够了。哎呀，那个崔经理是吧？哎呦，您真是太客气了。我自我介绍一下。
3: 你就是钱丽吧？咱们部门待的时间最久的员工。啊，
0: 对对对，崔经理，您叫我钱姐就好了。
3: 各位的资料来之前我都看过了，这位是梁曼，啊，这位是李锦，啊，应该还有一位赵元是，
0: 过来了。
3: 哦，是这样啊，今年剧院呢会有一些变动，这两天我会跟各位分别都谈一下，所以大家把手头的项目整理整理，回头跟我汇报，好吧？那没有问题就去忙吧，啊。
0: 变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裁员吧？
4: 什么客气，明明是先礼后兵。
0: 哎呦，怎么办呢？来了个搞事情。来来来来，喝咖啡了，弄弄弄。
5: 谢谢，哎，
0: 客气。
5: 谢
0: 谢。这杯给那个小姑娘。
5: 哎，好嘞。
6: 明伟啊，你洗点水果呀。
7: 啊啊，这就来。
6: 明伟啊，别忙活了，我呀就是来给老厂长送点喜糖。恭喜恭喜呀，当丈母娘了。
7: 哎呀，我这女婿一开始啊我也没看上，有钱有啥用，那都对我女儿好。后来我看他买的婚房婚车，哎，都把我女儿名字加上了，结婚的时候呀硬要给双份彩礼，所以想一想也就算了。
0: 谢谢谢谢。
8: 之前你们家女儿相亲的时候那么多人你都看不上，这个还只是勉强满意，你的要求可够高的。哎呀，
7: 我要求啊一点都不高。我现在呀就等着他们生孩子了，我女儿都30了，再不生啊那可成了高龄产妇了。哦，对了，你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年的吧？结婚了吧？
8: 没呢，在大城市发展。哦，
7: 哎呀，女孩子家拼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她后来没当老师吧？
8: 在剧院里工作，国企也有不少人追她呢。哦，
7: 哎呀，叫你女儿要求别太高了，差不多就行了。孩子不在身边呀，的确难管。哎呀，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初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女儿现在管那个招人的事儿呢。
6: 老张啊，现在呀这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7: 是，
6: 听说现在咱们都不结婚，而且什么丁克也不什么不要孩子。哎呀，嗨呀，随他们去吧，让他们呀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去。哎，明伟，再洗点葡萄。
7: 哎，别别别别，老厂长，我坐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呀回去还要给我女婿女儿做饭呢。
8: 那就不留您了，不耽误您啊。
7: 好，
8: 你就忙忙忙。
7: 那好那好那好，那我就走了，老厂长，我下一次再来看您。
6: 好，
7: 送送我走了啊。哎，好好好好，
6: 慢点啊。啊，
7: 好好好，你保重，老厂长，我先走了啊。
6: 好好好。
7: 哎，明伟，你别送了别送了，
0: 我走就行。
7: 别客气
0: 别客气啊。
7: 啊，好，留步留步啊，走了啊。哎，
8: 慢点啊。
7: 哎，好好好。
8: 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懂事儿，哪是来送喜糖的呀，就是来显摆的。
6: 哎呀，真是，这不是就聊聊天吗？他说什么这耳朵进啊那耳朵就出去了。
8: 我再给您洗点葡萄啊。
6: 哎呀，不吃了不吃了。
5: 嗨，今天不上班第一天嘛，估计他居然事儿太多了，不回复很正常。
8: 他昨天晚上视频也没有接呀，你哎，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5: 怎么会呢？昨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吃饭聊天来着，什么事儿都没有，
9: 好着呢。
8: 他最近胃不舒服，你别给他吃辣的啊。还有啊，从小他就跟你关系好，喜欢跟你说这说那的，你帮我问问他，他跟那个周道分了没有啊？
5: 我觉得他如果这事儿处理好了，自然会跟你说的。哎
9: 呀，他从小到大，他能处理什么事啊？
8: 你就帮我问问啊，问问。
9: 姐，
5: 我可以答应帮你照顾他，但是呢，我绝对不做你的卧底。我得接个工作电话，我先挂了啊。
9: 回头有什么消息跟你说。

0: 不过孩子离得远，的确难管。
1: 哎呀，
0: 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那时候在老家当老师，不也挺好的吗？

0: 谢谢你支持我现在手上的项目。别紧张啊，我看你资历还挺深的，来咱们剧院快7年了吧？
1: 是，我是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儿。啊，
0: 现在像你这样有长性、不乱跳槽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不好意思。
0: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聊一聊今后的工作安排。今年呢，咱们剧院的创收压力比较大，所以各部门啊要实行叫末位淘汰制。当然，表现优异的也会升职加薪啊。来，这张单子你看看，这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合作的剧团，你考虑一下选哪个跟进，明天告诉我。
1: 好的，谢经理。
2: 要不你先接，可能有什么急事儿。
1: 我接一下。喂妈，我在工作呢。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都不接呀？万一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行吗？不好意思啊，崔经理，我妈妈。子女再大呀。
3: 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能理解。谢谢，那我先去工作了。
0: 好嘞。
3: 哎，我在这里混这么久，不就图个能混到退休吗？哎，现在弄什么末位淘汰制，这怎么办呢？哎呀，哎，你们都选哪个剧团呢？

0: 对我来说都一样。
1: 哎呦，你是业务骨干，当然不用担心了。哎，小李啊，你选哪个？
2: 我看崔经理给的这个单子上都是一些老牌的剧团，名气虽大，但是其实内容是有些老旧的，而且号召力也不比从前了。
1: 哎呦，你口气挺大的，敢问你有什么高见啦？
2: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找内容独特的新剧团会更好一些？比如像现在炙手可热的小红梅。
1: 你是要逼死我们呀？哎，你别有事没事增加难度好不好？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梅很难请的。我儿子啊，就想看小红梅的剧，我抢了好多次啊，那个巡演的票都没抢到了。
2: 我也是最后就说我知道难请，哎，我只是不想卷铺盖走人嘛。
1: 就是啊，怎么弄啊？哎，看看看看，还有一个那个剧剧院，哎，我觉得这个剧院这叫什么？哎呦，这个剧院不知道要不要人啊，好像还可以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怎么办呀？
3: 有什么事非得在这儿说啊？不能在办公室跟我说，嗯？啊？
4: 我决定辞职了。
2: 你还是要回老家？
4: 嗯。我已经做了第三个选择，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5: 我挺佩服你的，为你开心。

0: 娜娜，我今天晚上估计还要搞个通宵，我这报告还没写完。
1: 啊，没事儿，你敲，你使劲敲，今天你可以敲一晚上。嗯，因为我要搬走了。

0: 哎，
1: 一锦，还没走呢。
0: 啊，徐经理，我回复完这个邮件就走。啊，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出去点事儿，一会儿就走啊。
1: 好，
0: 你也别太晚，毕竟我不是个鼓励加班的领导。

0: 知道开机了，跟你一起拍照片的那个女孩是谁呀？
1: 我同事，
0: 叫赵媛，
1: 也没结婚吧？你说你平时交的这些朋友，
0: 你别跟他玩了，两个单身女孩在一块儿更嫁不出去。
1: 妈，你今天白天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你这样会影响我工作，麻烦以后不要这样了，行吗？
2: 你的工作不就是演木偶戏陪小孩玩吗？
0: 你要是有娜娜那样本事，研究个什么器械呀，什么航天工作，
2: 分配到航天所工作，我就不操那些心了。今天张阿姨送喜糖来，
0: 她女儿是管招聘的，我托她帮你找个工作回来当老师啊。
1: 我当什么老师啊？我也没说我要回去啊。
2: 你自己看看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好的，
0: 干了那么些年了，既不升
2: 职也不加薪。
0: 我在你眼里就是交男朋友也不行，交朋友也不行，
1: 工作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对吧妈？
0: 这什么态度啊，
2: 说个话跟吵架似的。我这都是为你好，不然谁管你这些破事儿啊。
0: 我跟你说，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回去。
1: 我可能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2: 你来

0: 请进。
1: 崔经理。
2: 哎，一姐。
1: 我想跟你小红梅。

0: 喂，今儿怎么那么早给我打电话？
1: 我呀，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想搬出去住。我这个舍友吧，他特别吵，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被吵起来了。
2: 而且张小燕回国了，我其实想搬到他那个小区住。
0: 你想搬走，是不是因为最后那个理由啊？
1: 知道我美丽善良大方的穆婉清女士，
2: 我肯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0: 少来这套啊，少跟我成天的甜言蜜语。
1: 哎，你跟我爸怎么样了？我不在这个
2: 大电灯泡没有了，是不是开心多了？
3: 挺好的。
0: 你想多了。喂，嗯，先这样，拜拜啊。嗯嗯，陶大磊，你在干什么？你在自己家都这么鬼鬼祟祟的，
4: 我还没问你呢。谁呀、啊？甜言蜜语的。
0: 你是不是又偷喷我香水了？
4: 什么叫偷喷呢？我是光明正大的喷。
0: 女人的香水你也喷？我真想不明白了，你每天喷的香喷喷的，然后去什么书法班？你是去书法班吗？还是干什么去啊？
4: 我清清白白，身正不怕影子斜。哎，书法要写，人也不能邋遢了。
0: 我晚上去妈那儿吃饭啊。
5: 我也去。
0: 今天晚上吃海鲜，你要不怕过敏，你就来。

0: 哎，小姨，我呀，晚上想找你问点事儿。
1: 有些人呐，说去小红梅呢，就是随口说说，哼，结果一转头就跑到新领导那儿去表现去了，哎，显得我们像不求上进似的。哎，小曼，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觉得。
3: 哎，千姐，嗯，拿得下才叫表现，拿不下不就炒鱿鱼了吗？
1: 小李啊，嗯，我觉得你之前不这样的，现在呀特别积极，是不是对我们新领导有意思啊？
3: 千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没有意思。
1: 是，敢做不敢认的。哼，现在的年轻人啊，不靠谱，一点都不踏实。
4: 你好，是小红梅儿童剧团吗？我这边是七彩儿童剧院演出经营部的，我叫李怡景。

0: 呦，明伟，快快快快，来就来吧，还提这么多东西。哎呀，我女儿和女婿呀、啊，买的水果我都吃不完。
1: 快坐。
2: 你住七楼，每天上上下下的，真不容易。
0: 我女儿女婿说了，今年呀、啊、就给我换电梯房子，说我年纪大了，确实住这儿不方便。
1: 坐坐坐坐。
2: 是。您那孩子们可真孝顺，您真有福气。
0: 哎，您说的，哎，我给你沏点茶啊，哎，你闻闻，你闻闻这茶。
2: 嗯，
0: 这是我女儿呀，从国外带回来的。
1: 你沏点啊。
2: 您别那么客气，我就跟您聊聊天。
0: 咱们边聊边喝啊。来，喝点茶啊。哎呀。你看上我们这七楼把你累的，哎呀，
2: 是
0: 有点歇会儿，歇会儿，
2: 是有点喘，
0: 喝点茶。哎，
2: 张姐，
0: 哎，
2: 上次聊天的时候，听您说，您女儿在学校里管招人这块儿啊？
0: 对呀，怎么，想让女儿回来当老师了？
2: 啊，这老在外地不是个事儿，这个。是他的简历，我想麻烦您跟女儿说说，拜托推荐推荐呢。
0: 这就对了，早该让女儿回来了，这亲亲热热一家人，那多好啊！我女儿学校最近外聘教师呢，是个机会。
2: 是，您看女儿哪天有空，我请你们一家吃个饭呢。
0: 哎呀，看你客气的，不用那么客气，我呀。去给你洗点水果啊，吃点水果。
2: 哎，不用了，
0: 你坐着坐着坐着，马上就好啊。哎
3: 呀，妈，回来了。今天好像有点晚啊。
2: 我到对面的楼里头，跟张姐聊了会儿天儿。
3: 老张，你不是看不惯人家吗？怎么又跑去聊天了？
2: 都邻里邻居的，有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呀？
3: 我记得他好像是住在七楼啊，楼上楼下的，你这脚能行啊？
2: 慢点走，还行。
3: 也是，你呀、啊、是该出去啊，没事跟这些老姐们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多好。我这儿不用你天天来报道。
2: 那可不行，你这每天这卫生得打扫吧？一天三顿饭我得给您做吧，衣锦那儿就更不行了。自从到外地去上学，这离着远，越来越不听话。
3: 你是不是盘算着让孩子回来呀？
2: 全家就我最笨，我有什么可盘算的呀？

0: 喂，
1: 大姐，今天唐大磊值夜班，我一会儿去妈家吃晚饭啊。
0: 好，我加两个菜。
2: 谁呀？
0: 老二。
2: 好，他回来热闹。

0: 白小姨。
1: 哎，你到哪了？
0: 我到。我走过了，我现在回来了。
2: 哎，小姑娘，下班了。哎，今天怎么没和你的男朋友一起来啊？
3: 老板，来两份全家福，来一份，来一份。啊。哎，老板，我那份不要了，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有事儿。

0: 我想吃辣的，又想吃番茄的，你说点哪个呢？
1: 都行。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啊？小姨帮我忙，我听说能蹭饭就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本来就该来，这是我跟小姨的约会。点全辣还是鸳鸯呢？
0: 我想吃番茄。
2: 我得看球球吃什么呀，球球不能吃辣呀、啊，鸳鸯的吧。
0: 我想，
1: 不用管他俩，楼上夹娃娃呢，咱们想吃什么点什么。
2: 行，
1: 全辣吧。嗯，
0: 好的。
2: 嗯，不听话。
1: 哎，帮我点个虾滑，我去腌上去。
2: 好，小姨，虾滑。
0: 我要吃这个麻辣牛肉，
2: 那就吃带皮儿的吧。
0: 哎，
2: 带皮
0: 太贵了，你这个。
1: 哎，你好，您是哪位？啊，我是邱长乐的妈妈。学校开放日，是需要父母都参加呀？哦，可以去，没问题。周日下午1点是吧？好好好，好，嗯，再见。嗯，周日1点。
0: 哎，李姐，小姨说你也找房子呢，哎，你给我看看。看是哪套比较好？我这几套是选出来的。
2: 你不住学校吗？
0: 我跟我那个室友作息不合。再说我这么大人出来住很正常。哎，你想找房子价位是多少啊？
2: 嗯，5000左右一居室。
0: 多少？5000？太便宜了吧？那5000块钱那房子肯定要不就装修不好，要不就小区老，怎么着我觉得也得6000往上啊。
2: 我先看看再说吧。就像你说的那种房子又新装修又好，然后又在这个地段，那怎么着也得6000了。那6000还得跟人合租。哎，
0: 我是觉得住得好一点那贵点没关系，反正我这周末去看看房子。
3: 娜娜要搬出去住啊？
4: 学校睡不好不自在，
3: 有宿舍不住还要租房，花那个冤枉钱呢。这个你也同意？
4: 那他睡不好多受罪呀、啊、钱我就努力挣呗，多谈几单生意我还是可以挣回来的。哎，一锦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她男朋友家吗？怎么第二天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哼，能发生什么事儿啊？年轻人在一起打打闹闹的，我还巴不得发生事儿呢，这分了才好。哎，
0: 你跟周道真分啦？我以为你过年都专门跑到他们家去，那肯定是要结婚。
2: 别提了。
0: 哎呀，分了就分了呗。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的燕子哥要回国了，只不过带他的女朋友。
2: 这叫好消息吗？嗯，
3: 不是人都有女朋友，你还追什么呀？
0: 哎，这说话就不准确了。我那不是追，我那是等，我等他分手，对吧？他俩还能结婚呀？肯定不能结啊！
1: 这么自信？嗯。
4: 都说年轻人谈恋爱没长性，我是说我们家这娜娜怎么回事？这看着那么一个人，脑子一根筋，你说她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3: 你们家娜娜还傻，从小就猴精猴精的，也不知道什么人才能入她的法眼。
4: 照片我倒。

0: 是见过，反正就是特普通。
1: 我就问他，我说您看上他什么了？
0: 非跟我说人家有才，是他的学长在常青藤读博士。
2: 我决定了。
3: 今天我决定什么了？
2: 我要搬到他们的小区去。不至于啊，不至于。
3: 有点辣。唐叔叔，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啊？你也太不矜持了吧！你搬出来就是为了张小燕是吧？阿姨知道吗？阿姨也这么不矜持啊？
2: 你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啊？这跟矜不矜持有关系吗？我妈不仅知道，还支持我呢。哎，你跟周道分手，你妈知道吗？
3: 唐叔长，我跟你说，我们俩今天谈论的所有事情，你要打让我妈知道，打死。
0: 你们家娜娜这话都跟你说呀？啊？你平常打电话的时候多聊多聊就聊出来了呗。一锦不跟你说这些啊。哎，姐，我告诉你啊，咱们得主动跟孩子聊，你把这些聊着聊着就成朋友了，要不然就越走越远。

0: 小姨，可算来了。哎，我问你啊，你那中介靠不靠谱？
1: 当然靠谱了，我直接用的。哦，哎，对了，你们两个都要租房子，那为什么不合租呢？又可以省钱，又可以互相照顾。
0: 可以啊。
2: 不用，我跟同事约好了一块合租的，你不好放人鸽子。
0: 合租？你不是说你不合租吗？
1: 娜娜，你的毛躲好了。
0: 我毛躲。我没看着，
3: 掰就碎。
4: 姐，你光给妈扒一个螃蟹。
5: 你手里不是都扒好了吗？为什么不给妈？
3: 特别空，没肉，这只不好。
2: 嗯。哎，行了行了，别背，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吃吃饭呢，就别刷手机了。
3: 不是，那娜娜给我发照片啊，他们晚上在吃饭，老三带着他和一锦一块吃火锅呢。然后娜娜还说，等我们改天去了，带我和您去尝尝。你看，哎呀，就应该好好宰一下老三，吃的太素了，吃什么火锅啊，一点肉都没有，一桌子素。
2: 哎，你这
3: 点个法餐。
2: 你这就是讲瞎话，你看这满桌都是肉啊。你从小你就挤兑老三。
3: 妈妈，明明是老三挤兑我，我哪敢挤兑他啊，那嘴真是啊。哎，姐，你怎么给你发照片？
5: 他不爱拍照片，早上就是随便说了一句晚上要跟老三还有娜娜去吃饭去。
3: 不可能啊，娜娜说她是临时过去的，一锦根本不知道她要去。
2: 哎呦，这吃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呀、啊？你就吃吧，好好吃。
5: 你去加点糖。嗯。
6: 喂，
1: 晚饭吃的什么呀？
6: 火锅。
1: 你胃不好还吃火锅？
6: 我小姨吃呢，我想吃火锅。
1: 少吃点辣的，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6: 我知道。
7: 你说你，
1: 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娜娜那样招人喜欢啊？
7: 人家娜娜吃了点好吃的东西，还知道带着姥姥带着妈出去再尝尝再吃吃。
1: 你呢，跟个巨口的葫芦一样。
6: 我就是啊。
7: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8: 姐，弄好了没？

0: 你以后少到妈这儿来蹭饭啊！别拿我当厨子似的。
1: 你这怎么了？这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你姐说的对，每次来啊都像个客人似的，往这儿一坐。
1: 哎，我从小就这样。好，现在你给我烫坏了，我。

0: 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1: 雨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
0: 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信，别人说任何话都不会再认。
2: 小玉，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
1: 我最爱你。

0: 那你一会儿也得开心一点啊，抓了这么多玩具，好吧？
1: 好。
0: 好。
2: 小姨夫。
0: 哎，一姐。
2: 我想起你们家三口吃饭呢，我这在这打扰的你都没法回家住。
0: 不用客气，
3: 是啊，
0: 就是。哎，
1: 依萍姐姐，
2: 是啊，
0: 来，
1: 你们看我抓了好多娃娃。哇，
3: 怎么这么多呀？这是你抓的还是你给他买的呀？
0: 都是他抓的，可厉害了。
2: 哇，小姨夫，这粉色蝴蝶结，您品味挺特别呀。小姨，你买的吧？啊，
0: 手特别暖和。
3: 是。你现在骑车上去吧，我跟他说两句话。
2: 哦，
3: 先跟姐姐上去啊。
2: 走了，小姨子。
0: 拜拜，
2: 拜拜。
0: 你想说什么？
3: 哦，就关于那个私立学校的事儿。那个私立学校说最近有一个开放日，要孩子的父母必须参加。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表过态了，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就可以了。
3: 就去看一下吧。
4: 美女。你是我老客户了，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找到好房子。这个小区呢，在这一带属于模范小区了，单身女性住会比较安全。再加上这周围的生活配套设施都特别齐全。您之前住这一片，这些情况您应该知道。
5: 明白明白。
4: 咱们刚刚看的那个小仪式，整租6200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您觉得怎么样？
2: 6200。我之前住的那个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比现在这个房子还要大一些呢，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4: 您说的是之前跟哥住的那一套是吧？那6200已经是3-4年前的价格了，去年那个房子的房租就已经涨到7600了，哥没跟您说？那这样吧，美女，我再给您看看，如果说租金再便宜一点的话，那可能就只有朝北的房子了。
6: 看看，美女，你刚看了这个一居室，感觉怎么样？
7: 不行，我要22号楼的。
6: 这个小区可选择的空间很大呀。
7: 我就要22号楼的。
6: 好。哎，6楼有一处朝北的房子也在出租。
7: 我不要朝北的。
6: 那剩下只有大的 loft 了，租金会稍微贵点。
7: 租金可以谈，你给我看看 loft 长什么样。
6: 这种对，就这边，这边就是22号楼。
7: 租金稍微便宜点。
4: 但是就是它这个朝向
7: 看着还挺好。
4: 要不要咱们过去看一眼？
6: 没有，那个22号楼在那边。
2: 22这个数字我不是特别的，
7: 李姐
2: 不太喜欢22。
7: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丹丹，
7: 哎，你来看房子，我也来看房子。啊，哎，你同事呢？你自己啊？
2: 哦，他突然辞职，去外地了。
7: 那你一个人住啊？
2: 我看看。
6: 美女，你刚看的那套大的 loft 呢，租金要翻一倍，一个人住有点浪费。
2: 娜娜，你先看我走。
7: 咱俩住啊？哎，两个人住不浪费吧？
8: 哇，这真的很不错哎，姐。是不是挺好的 ？loft 哎，楼上也很好，还大落地窗，你看看，这屋我也喜欢。他这还是拎包入住是不是？开放式厨房，我刚刚看了，他这洗手间也是那种干湿分离的。怎么样？哎，小伙，多少钱来着？
6: 1.5万。
2: 1.5万？
6: 对。
2: 太贵了。
7: 我9000，你6000，行吧，姐。
2: 合适，再考虑考虑。

0: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1: 我要辞职？
0: 啊，
1: 我为什么要辞职？
0: 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
2: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
0: 嗨，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

0: 实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 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 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

0: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0: 就肘弯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 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都几天了？
1: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0: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你真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2: 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1: 我可不要，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
3: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3: 明天两条大人见面。
1: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3: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1: 哎，你知道你妈

0: 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啊，
1: 那必须的。
2: 发什么愁啊？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3: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2: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3: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哎呀。
0: 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2: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3: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2: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3: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2: 呀，想多点都是好的。
4: 亲家，尝尝这个。哎，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哈哈，确实。
5: 是这家的特色。哎，
4: 咱们吃啊。
5: 好，
4: 小妮妈妈，哎，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5: 啊，说。
4: 我对小妮是一百个满意。
5: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4: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
5: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
4: 唯独一条，房子。房子有，早就准备好了。龙虎小区两室一厅，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5: 两个人够住了，
4: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5: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4: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2: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区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3: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集了？哎，好不容易传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2: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3: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2: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3: 要不咱们买一套，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人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呀，
2: 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6: 建国，还没休息啊？嗯。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话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6: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3: 哎呀，
6: 你爸呀。 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7: 妈，说房子给谁呢？
6: 哎呦啊，没有没有，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0: 我不同意，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1: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2: 是，
0: 真不吉利啊。
2: 没说要分，哎呀。
0: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
3: 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0: 我不想的远，谁替我想？大姐。
3: 干嘛已经一炸的？
4: 妈呢？
3: 出摊了，没回来呢。老五回来了。啊？老五回来？哎，在哪儿啊？哎，大姐，大姐，哎，
4: 老五回来了。
3: 老五回来了？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0: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3: 哎，回来吃饭。啊。嗯。
0: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
3: 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0: 好，
3: 老六，你去，去去，去那卤菜回来，
4: 兴师动众。
3: 哎呀，你去你就去啊！
4: 快点啊，
3: 多买一点啊！
0: 好。
3: 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4: 哎，
3: 巷子口。
4: 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3: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5: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乡帮吧。别瞎吃醋，
4: 我就知足了。
3: 哎，什么乡帮帮啊，臭帮帮的，能回来就好，对吧？
4: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3: 哎。
4: 阿奶也起了啊！哦，好，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怎么了？
5: 老三可放话了？放什么话？非你不娶？
4: 什么娶不娶？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笑>
5: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3: 就怎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快点出去看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我是回来了吗？怎么还哭上了？哎呦喂，你呀，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1: 咋了？
0: 不会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哎呀，是我回来了，大姐。
2: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哎，等会儿，
1: 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3: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1: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等吧，
3: 请。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4: 你好。哎呦，
1: 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哦哦，这是我妈，你好，你好，你好，嗯，
4: 谢谢啊。
1: 这是我大姐，
2: 大姐。
1: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2: 不用，你不要，
1: 我帮你收着。
2: <笑>
1: 这是我三姐，
5: 你好，你好，
2: 三姐。
1: 这位是我二姐。
2: 二姐，嗯，
1: 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哎，
2: 你请。
1: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哦，
2: 妹妹。
1: 谢谢黄哥。哎，
2: 小黄啊，你多大了呀？
4: 虚岁三十九。哦，
1: 哪里人呢？
2: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1: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啊，是。
4: 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2: 在夜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1: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了，又不是不来了。
4: 就是就是，
1: 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2: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1: 在哪吃啊？
4: 古元国际大酒店宴会厅。哎，
6: 老婆，老五真发财了。
4: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6: 他干什么发的财？
4: 算了，不说了，着急。
2: 你急什么呀？
4: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
6: 又算错了，哎呀，再算一次。姐，哎呀，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哎呀，
4: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6: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对我端端的时候。
4: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6: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
4: 哎，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嗯，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6: 你还不够吵啊？你够吵的，来睡吧。
4: 哎呀！
1: 严红云，你洗洗脚行吗？臭老头头，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你去。
7: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1: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
7: 哎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1: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
7: 啊，红朋友，你看出来了？
1: 嗯，
7: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省一个西省一个，瞎说什么？
0: 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1: 别多喝点儿，也不。
2: 三瓶酒，喝喝喝。
1: 是吗？
3: 再吃点啥？
2: 哎呀，
1: 干了。
2: 来来，好好好，来来来，哎，
4: 哥，来一个，这边。
2: 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1: 不是你这个不干了吗？行吗？我告辞了。
2: 哎，我还得听别人的。
4: 你能还可以。
0: 说两句。
5: 来，来会儿。
6: 哦，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六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7: 杨门女将呢？
8: 小黄。欢迎啊！
6: 哎，欢迎欢迎，定各位，
9: 欢迎小黄，
8: 欢迎小黄，
10: 欢迎小黄啊！
11: 欢迎
12: ，哇，高了！
8: 哎呀，少喝点儿。
12: 嘿，可以。
8: 哎呀，随意，我没事，随你。
7: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睡不着啊。嗯，
8: 妈今天是高兴了。
7: 吃，给你拿了两只苹果。嗯。哎呦。
6: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7: 母亲大人，
6: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7: 这个，
13: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14: 你多吃点啊。
6: 好，大姐。
15: 哎，
6: 敬您一杯。
15: 哎，谢谢。
8: 小黄，
6: 嗯，
8: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
6: 嗯，
8: 在我们这儿啊，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6: 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8: 来，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15: 闯买卖，嗯，
8: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
6: 嗯，
8: 你们俩都是二婚。
6: 嗯。
8: 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不讲排场，讲实惠。
6: 大姐说的是，
8: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6: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15: 啊，对，深圳有。
7: 哎，老家，
15: 对，
8: 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15: 对，
6: 大姐的意思是，
8: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6: 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13: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8: 哪，我也没说想要。
13: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8: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6: 嗯，关键是小林呢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8: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看看。
13: 对，快吃饭。
6: 嗯，
13: 先吃饭，
8: 好吧。
2: 来，小黄，来，别走，
6: 哎，姐夫，
2: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这厨房吧，
1: 厨房有点小、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1: 三十啊，
0: 一室两室三十。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1: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
2: 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1: 怎么样啊？

0: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1: 啊，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0: 知道你打电话回来，孩子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杨洋这孩子太敏感。
1: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0: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1: 哦，行。
0: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1: 明白。我知道杨洋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
0: 争取见一面。
1: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0: 现在啊。
1: 啊。
0: 行，那我过去试试。
2: 二哥，到你了。
3: 还要
4: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三个，
2: 三个胎。
3: 放屁！
4: 管他，管他，管他。
3: 四个。
2: 大姐，
0: 志明，借一步说话。
5: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6: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
0: 老五回来了，
2: 跟我没关系。
0: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2: 姐，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0: 他想见见杨洋。
5: 不行，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6: 胡说话。
0: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杨洋的亲妈，杨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5: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0: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5: 管了吗？
4: 怎么管呀？
5: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6: 丽霞，
0: 嗯，
6: 把你老公带屋里去。
0: 别说，
5: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4: 走，回家。
1: 我逼你吧。
6: 丽丽，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0: 振明，
2: 不行。
0: 老五也没有不管杨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2: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2: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你不想妈妈呀？我没有妈。
1: 家里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嗯。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养养我？
2: 家里，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嗯，娘娘
0: 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3: 想什么办法？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说好不哭的，不哭不哭，没哭。
4: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3: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4: 嗯，
3: 那肯定的。
4: 上车吧。
5: 哎，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账上。
6: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7: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8: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7: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6: 嗯。
8: 哦，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
7: 黄老板。
8: 有空记得来华南投资啊！一定
6: 。小黄，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7: 师姐的话我得听。
8: 小黄，拜托你了。
7: 放心。
8: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7: 随时打电话。
8: 行了，走吧。
7: 嗯。
8: 行了，别看了，
7: 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嗯。
8: 好，希儿。
9: 带你看看。

0: 坐 CB 5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
1: 小丽
2: 我走了，姐。去吧。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晚了一步，
4: 刘小玲，
2: 小玲，
4: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5: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
0: 哎，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2: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2: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2: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2: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2: 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
3: 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哼，你这洋
2: 啊，
4: 名字里都带着俗。
2: 行了，
3: 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2: 一根就行。现在呀，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
3: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4: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这
5: 妈，饭好了吗？
0: 光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4: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4: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4: 哦，没事，我也。不是，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啊，这。
0: 我那
4: 啊啊，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啊？
5: 嗯，
0: 洗手，吃饭。
6: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7: 好像差不多了。
6: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7: 嗯，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8: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6: 嗯，妈，你看我啊，一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8: 就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6: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

0: 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1: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2: 哎呦，老六在啊？
0: 大姐回来了。
2: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2: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1: 来问你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2: 弄得差不多了。
1: 嗯，什么打算？
2: 出租。
1: 那租给我吧。啊？干嘛？
2: 哎，
1: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个环境，透透气。
2: 是老六的主意吧？
1: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刘一起住。
2: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1: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2: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1: 该要当然要呀，
2: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1: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2: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1: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2: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要打他的主意。
1: 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2: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1: 还有啊，丽呀，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2: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1: 我要吃五花肉。
3: 喂，
2: 宏宇啊，老六在吗？
3: 啊，在呢。佳琪。
4: 电话，
0: 谁呀？
4: 大姐的。
2: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5: 合同都签了。
0: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2: 行。
3: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弄了，大姐？什么怎么弄啊？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我
1: 不照顾着呢吗？哎，
0: 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
2: 这幼民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呗，
0: 嗯，
1: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0: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5: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5: 我这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0: 来，我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0: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 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5: 想什么呢？
0: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您了，
9: 林董事长。
10: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
2: 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就应该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 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
15: 我叫大伟，
16: 大伟，搞大皮个。
14: 入学年龄给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
17: 我是哎，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
0: 谢谢。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2: 啊，开饭了！
3: 啊，打牌
2: 了，
3: 喝茶，
1: 算是开心吧。开心，
3: 阿
1: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搞大
3: 喜嘞！92岁，
1: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0: 好朋友，大家都是好，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0: 好闺蜜
4: 呢，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4: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17: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3: 哎，你给你买的喂哦。
5: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总的在蹲着，在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3: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3: 五世同堂。
5: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3: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1: 谁给买的？
3: 两毛百的毛路哎。
1: 阿婆的
5: 那个机器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3: 对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17: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6: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妈的，谢谢不，一会儿要去。
17: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6: 我先不会啦。
17: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干猪肉。啊，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不错搭配哈。
8: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7: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慢走阿婆。
17: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6: We are coming。
1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8: 这就位，预备。
19: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今年也是恰逢这项赛事的第50周年的里程碑。那么比赛是在英格兰的皇家莱瑟姆及圣安妮球场进行，球场的标准杆71杆，总长度达到了6601码。那么今年赛事的总奖金呢，也是创纪录的，达到了100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夺得150万美元，这也是奖金连续第6年获得提升啊，总共也是来了144位顶级的职业选手。那么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排名第2的泰国球员吉诺提提库，他在第一天是打出了0 bogey 的7只小鸟。最终交出一个64杆负7的成绩，2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现在第二轮吉诺提提库已经是出发啊，现在打到第8洞，龚国岭的这一杆距离旗杆还剩142码，那目前的成绩是-6啊，已经掉了1杆。那么在第一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2位的是有2位球员，其中一位来自韩国的名将刘海兰，还有日本的新生代的球员桑木智帆，两人都是打出了66杆的成绩。刚刚是布鲁克亨德森，来自加拿大的球员。那刘海兰呢，在本赛季已经是赢得了2场大满贯赛啊，分别是女子 PGA 锦标赛和依云锦标赛。他跟内里克达也是瓜分了女子的前4场大满贯赛。那他在昨天的第一轮是拿到6鸟1 bogey 啊，桑姆智帆同样也是6鸟1 bogey。

另外，美籍韩裔球员卢艺林跟锡林，布迪两人都是打出了67杆，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好，这边是汉纳格林第七洞推 birdie，没问题，推进，成绩重新回到 even par。那么昨天的比赛呢，来自英格兰本土的两位球员查理·赫尔以及洛蒂·沃德，两人都是以一个69杆负二的成绩完赛，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八位。但是也有几位大牌球员，其中包括了卫冕冠军山下美梦友，他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八洞，这是他的第三打。他在昨天的第一轮只打出了一个正一的72杆，另外呢，内利科达也只打出了一个正二的73杆，在第一轮过后只排在并列的第53位啊，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科达是吞下了4个 bogey，只在第六和第八洞拿到了小鸟，而赛事2024年的冠军高保景呢，也只交出了平标准杆的71杆。这边来看一下劳伦·考夫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球员，33岁了。第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打还剩113码。去年的比赛，他当时是在皇家波特考尔拿到了一个并列第13的成绩。大满贯赛上历史最好成绩是雪佛龙锦标赛的并列第三，以及依云锦标赛的一个单独第四。好，这边8号洞的 T 台，汉纳格林的开球，401码的4杆洞。开球没问题，很平稳。球场，今年是他第六次来承办 AIG 女子公开赛，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英国女子公开赛。另外呢，他还有11次承办男子的英国公开赛的记录。那如果是作为男子比赛的场地的话，他一般会设置在7000出头到7100码多一点之间。球场也是在1886年就，俱乐部当时先成立，然后现在这个球场的位置呢是1897年，基本上是定下来了。然后1919年的时候还进行过一次比较大的改造，基本上就达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没问题，查理·赫尔的开球。这也是英格兰本土的头号女子高尔夫球员，也多次代表欧洲队参加了索尔海姆杯。这边进入 TT 库，8号洞推 birdie。看着很像，哎呦，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方向很好啊。对于他来讲呢，他的职业生涯目前可能仅存的遗憾就是从来没有赢得过大满贯赛的冠军。他的职业生涯6次参加大满贯赛啊，应该说是有6次打进了前10名。去年的依云锦标赛应该说是最接近胜利了，只是延长赛惜败给了金孝洲。这边山下美梦友，这边。方向很好，看有没有啊，好球，漂亮。目前是正三的成绩。来看查理·赫尔，去年的比赛也是第4次拿到大满贯赛的亚军，其实也是很可惜啊。决赛轮的时候，一度也是将差距缩小到只剩1杆，只可惜最后的3个洞当时吞下2个 bogey。好，9号洞进到 TT 库，for birdie。

好，回到查理赫尔这边，半号洞走一个右线，好球，顺利推进。今天的第二只鸟总成绩目前是负三。再回到金诺提提库这边的宝帕推，没问题。他其实跟这个皇家莱瑟姆圣安妮球场啊，还是相当的有渊源啊。2016年的赛事在这里举办的时候，当时他也参加了，不过那个时候只有15岁，还没转职业。但也拿到了一个最佳业余球员奖，就是史密斯银盘奖。赫尔这边来到帕三的9号洞，135码的长度，

好，来看奇诺 TT 库340码的四缸动十号动。今天天气很不错啊，非常晴朗。但是从这个天上云层的飘动来看，今天风也是不小。这也是一个非典型的林克斯球场，因为虽然说它是在海边，跟海岸线倒也不远，也就几百米，但是呢，你在球场是完全看不到这个海的。球场边上是一条铁路跟成片的住宅区，想要看到海的话，你得翻过这个住宅区啊。因此，跟常见的传统林克斯球场也是有点不一样，当然难度一样是超高。这边刚刚是桑木智帆，查理赫尔九号洞，郭岭后方的回推。这个球场所有的果岭啊，基本上你看不到一块能够有大面积平坦的这样的地形，全是属于这种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这个走向。另外，球场差不多有200个沙坑吧，也是。全是基本上就这种弧形的沙坑啊，也是非常的考验人。140码的距离，考夫林。好，金泽 TT 库这边准备攻果岭，还剩129码到旗杆。再来看查理赫尔的保帕推，

没问题，也是现世界排名第七位啊，英格兰排名最高的女子球员，基诺迪迪库十号洞，之前是打短了一点，有一次长推，力道没推够。好，回到日本球员桑木智帆这边，保帕这个出球之后就感觉方向不对啊。桑木智帆在第一轮过后，当时排在第并列第二的位置，考夫林这边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考夫林是在2024年的加拿大女子公开赛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突破，取得了 LPGA 的首胜。随后一个月又赢下了苏格兰女子公开赛。今年的4月份呢，她赢下了阿美锦标赛，而且当时是五杆的巨大优势啊，击败了内里克达等等。迪迪库这边的保帕推，

嗯，没问题。好，赫尔来到十号洞，转场后的第一洞。AI 奇女子公开赛对她来说应该是心头最大的遗憾啊！最近3年2次亚军。今年的美国女子公开赛呢，当时也是差一点点啊，一杆输给了柯达，又是一个亚军。真的5次大满贯赛亚军也确实让人很痛苦啊。好，看布鲁克亨德森，世界排名目前是第11位，也是整个加拿大的女子球员当中啊，LPGA 胜场最多的球员，总共生涯有13胜。可以称得上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成功的高尔夫球员了，无论男女。啊，赫尔这边还剩127码到旗杆。但是说到布鲁克·亨德森，也是有一点点的可惜啊。他过去3届 AIG 女子公开赛都没有获得晋级，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有点魔咒啊。哦，萨姆直翻，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也是他个人目前取得过的最高的世界排名。今天前9洞有过一次3连鸟，但是目前总共也吞下了3个 bogey。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今年是赛事50周年的里程碑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本项赛事也是从一项奖金很微薄的比赛起步啊，逐渐的发展成为了女子高尔夫顶级的五大满贯赛事之一。那最早的赛事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叫英国女子业余比杆赛，没有职业球员参加。到了1976年的时候，才首次面向职业球员开放。但是呢，第一届比赛，也就是啊，应该说是76年的比赛，也只有5位职业球员参加，总奖金也只有500英镑，并且最后夺冠的球员还是业余球员，当时是珍妮·李斯特。在此之后的几年的这个参赛的规模也还是很小啊，只有个位数的职业球员。直到1971年的时候，这个赛事才算是正式脱离了业余赛事的体系，成为了独立的职业赛事。那奖金也是提升到了1万英镑。不过呢，早期的时候呢，因为想要寻找到，愿意承办赛事的顶级球场很困难啊，甚至1983年的时候，赛事都一度停办过。直到之后赛事在墨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长期落户，并且在1994年正式成为了 LPGA 当中的一站之后呢，
赛事的质量跟声望才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是在2001年，当时他是被 LPGA 也是终于被正式认定为女子高尔夫大满贯赛事，当时也是取代了当时的多莫里埃金赛。另外呢，女子的英国公开赛啊，并未限定一定要在林克斯球场进行，所以像包括像沃本俱乐部这种非林克斯球场呢，也曾经是举办过。那赛事也是在成为大满贯之后呢，更换过几次赞助商。眼下呢，也是在 AIG 的这个赞助下呢，奖金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2018年，当时乔扎霍尔夺冠的时候，总奖金只有325万美元，去年还只有不到1000万，975万，今年已经是达到了1000万了。好，这边吉诺提提库推一个右线的宝帕，差了一点点，线抓的稍小了一些。今天已经吞下了两个 bogey， 查理赫尔还剩266码到旗杆，507码的一个比较短的五杆洞。好，提提库来到帕三的12洞。这个弹道打得非常的高。好球，停在旗杆的左前方。这个我应该很有机会。现在的成绩榜上啊，刘海兰还没有出发，目前是在没打的情况下并列第二。另外，卢毅林在没打的情况下排在并列第四。差一点，桑姆直翻暂居并列单独的第一位。他在24年的女子日巡是一个赛季赢得了3场胜利。去年的时候呢，虽然没夺冠，但是有3次亚军。另外 LPGA 方面呢，2023年的时候当时通过资格赛获得了参赛卡，今年是已经参加了美国女子公开赛跟女子的 PGA 锦标赛这两场大满贯赛事。这边吉诺提提库推进，重新回到领先位置，也是今天抓到了第一只鸟。汉娜格林这边有了好球，汉娜格林也是现世界排名第6位啊，职业生涯有8场 LPGA 的胜利。赫尔12洞，这个位置啊，球一旦打到这里停不住，就会直接掉进沙坑。像昨天第一轮的比赛，当时日本球员岩井千连球打进去之后啊，当时的角度看不清楚，但是可能这个球比较接近沙坑的前壁，导致第二杆直接没打出来。迪迪库这边开球没问题。场边的这个观众啊，也是因为英伦三岛的气候，场边观众身着的服装可以看成是3个季节啊。好，看桑姆直翻18洞推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点。
没问题。这样的话，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单轮七十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负六。来看考弗林，走一个很大的右线，线稍微大了一点。

好，提提库13栋推 Brady。偏了一点，相比第一轮，今天的状态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

好，十三栋看查理赫尔。现在两轮下来，这个预估的晋级线，应该在正四。来看卫冕冠军的推杆，偏了一点。

稍微偏左了一些。Lucy Li，这是来自美国的华裔的球手。查理赫尔，13洞公国岭，还剩139码。

桑佩德罗，这是一位业余球员，成绩很不错啊。好，赫尔这边13洞，之前的一杆打得稍微短了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右线，有一点下坡，力道没推够。

左线，哼，这个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球在过了东北之后啊，进一步的向左边转了过去。到目前为止，今天也只抓到一只小鸟。

又吞下 bogey。今天的这个发挥啊，跟第一轮相比是判若两人啊。今天已经吞下了三个 bogey 了。赫尔这边14洞攻果岭。这杆同样也是稍微短了一点啊，距离不太够。这杆是没有上来哈。好，金乐 TT 库这边15洞，这是他的第三杆了，428码的四杆洞。打了一个右曲，哦，还不错，停住。汉娜格林14洞推 birdie， 也是差一点。他在2018年就加入了 LPGA， 今年这个赛季的表现也还不错啊，汇丰女子世锦赛跟洛杉矶锦标赛两冠。考夫林15洞。

0: 滴滴库，十五栋回推的旧帕。好球，这一次国领后方的回推就到了一个帕，这个推还是很精彩啊。只是今天的积分卡确实不是特别好看，三个 bogey 一只鸟，郝福林十五洞一个近距离的保帕推没问题。今天一鸟一 bogey 全都在前九。好，来看现在的领先榜，日本球员桑木智帆目前是单独领先。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皇家莱瑟姆圣安妮高尔夫俱乐部。球场的位置呢，在英格兰的西北部，兰开夏郡的莱瑟姆圣安妮小镇。相对来说呢，这里是一个比较宁静的经典的英国的海滨度假地。那球场外旁边的越过这个住宅区啊，就能到这个漫长的沙滩，也是被评为英格兰最佳的海滩。包括这里有建于1885年的维多利亚码头，从这个码头的栈桥一直是向海的方向深入了600英尺的长度啊，也是一个散步和欣赏海景的好去处。另外，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球场的航拍图的话，就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啊，旁边的住宅区里面包括了很多色彩柔和的这种海滩小屋，也是可以用来出租的。如果来这里度假的话，确实是可以体验到地道的英式的海滨生活。那同时呢，莱瑟姆圣安妮球场呢，它本身就是在莱瑟姆的这个庄园里头，这也是一个18世纪的庄园。而且呢，对于承办高尔夫比赛来说呢，球场里边本身是有酒店呢，能够提供这个住宿啊。这种如果是前来观赛的话，同时能够住在球场里头，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也算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体验。球场本身也是11次举办男子的英国公开赛，6次女子英国公开赛，另外还有2次莱德杯啊。

好，提提库这边打到17移动了，419码。球场的长度确实是不算长，但是真正考验球员的是精准的策略，尤其是这里众多的沙坑啊，也是被称作是沙坑地狱。而且球场比较有意思的是，非常罕见的用一个三杆洞来开局，做开局的球场，出场后的第一洞就是一个三杆洞，也非常挑战这个球员立即进入到比赛状态的这种经验。另外呢，球场最后的四个收官洞，全部啊，最后6个收官洞全部都是四杆洞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另类的设置。啊，这边卢意林5号洞推 birdie。TD 库17洞。这栋也是曾经留下过鲍比·琼斯的传说哈。好，查理·赫16洞保帕。好，考夫林17洞推 birdie。1926年的时候，当年的鲍比·琼斯是在这里赢下了他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当时还是业余的身份啊，在17洞就上演了非常经典的沙坑救球。差一点。好，17洞，山下梦美美梦友，现在也是正好卡在这个晋级线的边缘啊，稍有差池，很有可能让卫冕冠军无法进入到最后2天的比赛。好球！这是日本球员荒木优奈背靠背的 birdie 拿到，现在成绩重新回到了 even par。17洞，基诺提提库的保帕推，没问题。果岭后方的回推救下来，目前还是并列第二的位置。查理·赫尔站上了17洞的发球台。这一洞的球道也是被大量的沙坑跟灌木丛左右的夹击，开球偏到左边之后，差一点点掉进灌木当中啊。这是赛事的焦点组，准备从1号洞出发了。好，先回到18洞，看迪迪库的最后一洞。这洞也是球场的代表性球洞之一啊，名字被称作是沙海。球道里边散布着大概20个左右的沙坑。稍微短了一点。好，安德利亚里1号洞出门的保帕，好球，刚刚好。洛迪沃德也是英格兰本土的一位年轻球员，同样也是热门的夺冠选手之一。好，提提库18洞，龚柏岭的这一杆，
远处的会所也很漂亮，红砖建造的，整体的砖墙包括这个接驳的缝隙都流露在外，也是透露这种沧桑感。赫尔是启动的沙坑。哦，哇，漂亮，直接把球切进去了，非常精彩的一击，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也恰好弥补了今天三个 bogey 的损失。好，来看高宝景，赛事2024年的亚军。今年这个赛季也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应该说是球具自由人的身份，没有签任何的这个赞助的品牌，完全是自己选择装备。刘海兰、易豪东也出发了。嗯，差一点。好，来看卫冕冠军十八洞。哦，这已经注定要被淘汰了，这已经是他第五杆了。显然，之后至少还得需要两杆吧。这是在最后一洞暴动了啊。提提库最后的小鸟的机会，哎呦，可惜了，已经是撞到洞杯边缘了，还是差了一点。今天是打出了73杆的糟糕成绩，但好在凭借第一轮的优势啊，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考弗林这边是八洞推 birdie。 今天单轮一文帕71杆，目前总成绩负二。好，卫冕冠军啊，本场赛事注定是被淘汰。这已经是 triple bogey 了，还是没有推进。哦，最后一洞直接爆了，四杆洞打了八杆啊，两人下来是惨遭淘汰啊，总成绩正七，单轮77杆，第一轮也没有打到红字。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当然这个榜单最后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啊。严静今天发挥也不错，单轮68杆，总成绩负三，现在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刘海兰第一洞出门之后差一点点啊，推进一个长推的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卫冕冠军，这是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0: 五家球排在第三位的三木智帆，十六洞的小鸟推，今天第二轮是交出了负一的七十杆，总成绩负六。五家球排在第二位的基诺提提库在十五洞国岭后方回推的旧帕推进了这个长距离的推杆。可惜了，首轮创造球场纪录的六十四杆，今天的状态一路下滑，只打出七十三杆。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于查理·赫尔，在十七洞进沙坑的情况下，直接把球打进洞杯，抓到了小鸟，抓到了他今天的第三只 birdie。这位本土的名将啊，也是本场赛事的夺冠大热门之一。他的大满贯赛生涯已经是有五次亚军进账，只差一个冠军头衔了。好了，以上就是2026赛季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终于见面啦！
6: 哎，谢谢。
5: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6: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2: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3: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4: 因为土壤和水呀。
3: 但是像
1: 土壤，它也要光合作用，
3: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3: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5: 呀呀呀，一只蛙！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
1: 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给贴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7: 等等我，
1: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4: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
8: 南卫视。随地吐槟榔罚50。哼。呸。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9: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9: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We are coming。
9: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考。 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5: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2: 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
25: 收钱，
24: 在那
25: 里
24: 你
25: 别
24: 干
25: 嘛。乡
26: 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我等你？啊，是，我是在这里等你，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
1: 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风巢有。风巢也在追杀你。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0: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是你亲手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安，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单纯，他是无辜的。夏恩已经被黄素梅抓了。我知道。
1: 所以你现在帮我把夏恩救出来。
0: 怎么救？
1: 很简单，王素梅现在最希望得到的是黑匣子。你不要跟我说黑匣子不在你那儿。销毁那黑匣子，王素梅给我看过碎片，是假的。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9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仆从宁愿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黄素梅同意了，属下这就去安排。
2: 黄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
1: 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
2: 属下有所听闻。
1: 你说来听听。
2: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黄。 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3: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0: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1: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哦，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坦白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0: 审完了需要的东西，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三天，才让他断气。死者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
1: 他的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面的东西。
2: 足以让他坐稳精神，
3: 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4: 可是校长，
3: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普聪发现。
4: 要是他真过来个鱼死网破，
3: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4: 那要是普通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4: 知道了。
3: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0: 校长，您说顾盼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
1: 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真的会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0: 属下明白。可是顾盼真的会乖乖就范吗？
1: 作为一名特工，顾盼最大的弱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当初选择他淘汰的原因。尽管这几年他经历了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本质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0: 那他的那个同伴呢？
1: 何新明。说句心里话，何新明是我唯一看不透的人，并且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不属于风潮。
0: 那他是什么人？
1: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是什么人，顾盼都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兰儿的生死同样会让顾盼放弃一切。
0: 如此说来，今天晚上我们一定稳操胜券了。
1: 稳操胜券那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今天晚上。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匣子呢？
2: 还没到九点呢，关校长，稍安勿躁。
1: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呢？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了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先把夏安放。
0: 等一下，兰儿，黄素梅，你真的想让仆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
2: 有点复杂，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1: 直到我这双腿。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求你。
1: 宗哥，
0: 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从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兰儿的，我对天发誓。
2: 不，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
1: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2: 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
3: 听话。
2: 可是
3: 仆从，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老板，谢谢你啊，谢谢你。
1: 斩首花影，我就杀了你。

0: 放心，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
1: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1: 还有这个必要吗？
0: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0: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1: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兰儿，能原谅妈妈了吗？

0: 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1: 好。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
1: 我
0: 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
1: 回答我。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0: 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蜂巢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
0: 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
1: 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
0: 我能让他醒过来？
1: 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
0: 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啊，是我。
0: 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姓名？
1: 是。
0: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金先生，我……
0: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金先生。
0: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兴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1: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0: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10: 穆老婚礼啥
11: ？Namaste， 三九龙子。
12: 加油，三百里路。
13: 蛮好吧。
10: Hola。
14: Apa kabar？
8: Habari。
11: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10: Are you born?
15: Bonjour.
16: 你好吗？

0: 我是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笑>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笑>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0: 因为我要听实话。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潮。
1: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 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0: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1: 好了，祝福你们。<笑>

0: 我刚刚，夏安呢？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蜂巢的奸细。
0: 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乔杰，要不你来帮我忙吧。
2: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

0: 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仆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
1: 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0: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地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仆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真是可悲。
1: 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0: 乔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1: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1: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1: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1: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
1: 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
1: 所以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2: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0: 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风潮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1: 这是你的猜测。
2: 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1: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桥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
0: 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1: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1: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0: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1: 他为什么约在这儿？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1: 真是悲哀啊。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厅长，青山的车来了。

什么意思？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 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0: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杨连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赃物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2: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0: 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他想夺权篡位。
2: 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他，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
2: 等，
0: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动手，想坐稳青山，你还没这个资格。

的说，天骄劫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啊，还有什么事情？啊，没了没了，
1: 金先生，谢谢你。啊，
0: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1: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对不起，我当时。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2: 是你让我去的。
1: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 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我已经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以后再慢慢叫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2: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
0: 早就生而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2: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1: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
1: 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戏楼的结构图。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 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失敬了，谢谢。
2: 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3: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0: 老师，是个苹果。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怎么了？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1: 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天桥街的注意力。
0: 老师怎么来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匣子。
0: 那他……
1: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2: 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0: 是，我保证。

0: 你们，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 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0: 所有吗？嗯。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者，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是谁啊？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系出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这可不是一双普通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 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2: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3: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有啊，因为这双鞋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2: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
2: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谢谢。
0: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谢谢。
4: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0: 滚！
4: 哎，好嘞。哎

田乔杰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

0: 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起，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民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

0: 看乔杰，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你还有其他的事儿吗？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将功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那你怎么将功赎罪？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你有线索了？
1: 是的，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0: 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知道了，你做得好。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尔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蜂巢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0: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
1: 包括什么？
0: 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

0: 你牺牲了友情、亲情和爱情，陈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1: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直到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2: 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
1: 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
1: 老师不会有事的，罗新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笑>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 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天桥结束，龙志杰是被冤枉的。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1: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2: 是，
1: 去吧。
0: 怎么样，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2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警察厅正在调查。
2: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0: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死角？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 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钱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
1: 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
0: 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
2: 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0: 什么机会？
2: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兴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兴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嗯，走吧。

0: 小姐，你要干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
1: 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0: 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怎么会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
0: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2: 田乔杰被判了的，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3: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好啊，
2: 那就一起死！
3: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2: 顾盼，你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3: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2: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3: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2: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的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真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又是仆从，他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凤巢，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0: 没用的，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 听取了仆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0: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 谭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
0: 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你被清晨追上，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0: 你们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
1: 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成了泡影，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
1: 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
0: 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
1: 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
1: 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对对对，我
1: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

0: 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2: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2: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4: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5: 对，
4: 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8: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2: 妖怪，我来收拾你。
1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2: 是谁在打电话？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5: 电工，
16: 你要干啥？
15: 哎呀呀呀呀呀！了。
1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6: 哇，好想摸一下。
1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海口白沙门公园的椰林里，藏着一间特别的小屋，它的主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姑娘。
1: 其实我来到中国啊、已经有两次，最早就是1999年来广州，第二次就是2000年，然后呢就在厦大当留学生，所以我就对中国有一个这个我喜欢这个南边的这样的印象，所以以后我们决定来这边工作，我就跟他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在天气好中国南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发现哦，还有一个海南岛，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吧。我是零五年来到海南，已经20多年的时间在海南。
0: 2007年，谢敏和丈夫来到海口，这里风景秀丽，天气晴好，周围的人热情而友善，从此他们就留了下来，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1: 那时候跟好多别的人来到中国就当英文老师，就慢慢开始自学中文，开始做翻译，大部分翻译的材料都是跟海南旅游有关。通过这个工作，我就有机会跑到海南好多不同的地方，景点、小村、博物馆，了解更多当地海南的文化。特别吸引我就是这个黎族文化和他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叫黎锦。
0: 在被李锦这门古老的手艺深深吸引后，谢敏找到了一条新的路，从翻译到手艺人，他把热爱融进了日常里。
1: 2020年第一届海南李锦文化周有一个比赛，设计跟李锦有关的现代作品。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参加一下，然后呢，他让我看他的这些设计的作品，给他一个意见。我看到之后觉得，哎，这个礼锦特别特别好看。问我的朋友，如果我自己也参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欢迎，我们两个人一起。所以

我也参加了。从那时候真的开始做这个礼金设计和艺术品，以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就一直在做。

0: 比如说我刚才去三亚坐高铁很快，对吗？很开心，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先来这边旅游看一看，以后一定会喜欢，一定会想哦，我自己也可以搬到这边生活，很开心。
1: 就像你一样，
0: 跟我一样，对。
2: 从美国到中国，从好莱坞音效师到骑楼咖啡师，从翻译官到手艺人，他们在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井，口子不大，但水会一直涌出来。这口井叫做归属，而他们都在邀请你来海南看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今年也是恰逢这项赛事的第50周年的里程碑。那么比赛是在英格兰的皇家莱瑟姆及圣安妮球场进行，球场的标准杆71杆，总长度达到了6601码。那么今年赛事的总奖金呢，也是创纪录的，达到了100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独得150万美元，这也是奖金连续第6年获得提升啊，总共也是来了144位。

级的职业选手。那么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界排名第二的泰国球员吉诺提提库，他在第一天是打出了零 bogey 的七只小鸟，最终交出一个64杆负7的成绩，两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现在第二轮吉诺提提库已经是出发，现在打到第八洞，龚国岭的这一杆距离旗杆还剩142码，那目前的成绩是-6啊，已经掉了一杆。那么在第一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二位的是有两位球员，其中一位来自韩国的名将刘海兰，还有日本的新生代的球员桑木智帆，两人都是打出了66杆的成绩。刚刚是布鲁克亨德森，来自加拿大的球员。那刘海兰呢，在本赛季已经是赢得了2场大满贯赛啊，分别是女子 PGA 锦标赛和依云锦标赛，他跟内里克达也是瓜分了女子的前4场大满贯赛。那他在昨天的第一轮是拿到6鸟1 bogey 啊，桑木智帆同样也是6鸟1 bogey。另外美籍韩裔球员卢艺林跟西林布迪耶，两人都是打出了67杆，还在并列第4的位置。好，这边是汉娜格林第7洞推 birdie， 没问题，推进成绩重新回到even par。那么昨天的比赛呢，来自英格兰本土的两位球员查理赫尔以及洛迪沃德，两人都是以一个69杆-2的成绩完赛，一起排在并列的第8位。但是也有几位大牌球员，其中包括了卫冕冠军山下美梦友，他现在已经来到了第8洞，这是他的第3打。他在昨天的第一轮只打出了一个正1的72杆，另外的内里科达也只打出了一个正2的73杆，在第一轮过后只排在并列的第53位啊，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科达是吞下了4个 bogey， 只在第6和第8洞拿到了小鸟，而赛事2024年的冠军高宝景呢，也只交出了平标准杆的71杆。这边来看一下劳伦·考夫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球员，33岁了。第8洞龚国岭的这一打还剩113码。去年的比赛，他当时是在皇家波特考尔拿到了一个并列第13的成绩。大满贯赛上历史最好成绩是雪佛龙锦标赛的并列第3，以及依云锦标赛的一个单独第4。好，这边8号洞的 T 台，汉娜格林的开球，401码的4杆洞。开球没问题，很平稳。球场这个今年是他第6次来承办 AIG 女子公开赛啊，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英国女子公开赛。另外呢，他还有11次承办男子的英国公开赛的记录。那如果是作为男子比赛的场地的话，他一般会设置在7000出头到7100码多一点之间。球场也是在1886年就俱乐部当时先成立，然后现在这个球场的位置呢是1897年基本上是定下来了，然后1919年的时候还进行过一次比较大的改造，基本上就达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没问题，查理赫尔的开球，这也是英格兰本土的头号女子高尔夫球员，也多次代表欧洲队参加了索尔哈姆杯。这边吉诺提提库，8号洞推 birdie。 看着很像，哎呦，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方向很好啊。对于他来讲呢，他的职业生涯目前可

可能仅存的遗憾就是从来没有赢得过大满贯赛的冠军。他的职业生涯六次参加大满贯赛啊，应该说是有六次打进了前十名。去年的依云锦标赛应该说是最接近胜利了，只是延长赛惜败给了金孝洲。这边山下美梦有这边，方向很好，看有没有啊、哦！好球，漂亮！目前是正三的成绩。来看查理赫尔，去年的比赛也是第四次拿到大满贯赛的亚军。其实也是很可惜啊，决赛轮的时候一度也是将差距缩小到只剩一杆，只可惜最后的三个洞当时吞下两个 bogey。 好，九号洞进到 TD 库 for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点。

好，回到查理赫尔这边，半号洞走一个右线，好球，顺利推进。今天的第二只鸟总成绩目前是负三。再回到吉诺迪迪库这边的宝帕推，没问题。他其实跟这个皇家莱瑟姆圣安妮球场还是相当的有渊源啊。2016年的赛事在这里举办的时候，当时他也参加了，不过那个时候只有15岁，还没转职业，但也拿到了一个最佳业余球员奖，就是史密斯银盘奖。赫尔这边来到帕三的9号洞，135码的长度，

好，来看奇诺 TT 库340码的四缸动十号动。今天天气很不错啊，非常晴朗，但是从这个天上云层的飘动来看，今天风也是不小。这也是一个非典型的林克斯球场，因为虽然说它是在海边，跟海岸线倒也不远，也就几百米，但是呢你在球场是完全看不到这个海的。球场边上是一条铁路跟成片的住宅区，想要看到海的话你得翻过这个住宅区啊，因此跟常见的传统林克斯球场也是有点不一样，当然难度一样是超高。这边刚刚是桑姆之帆，查理赫尔九号洞国岭后方的回推。这个球场所有的国岭啊，基本上你看不到一块能够有大面积平坦的这样的地形，全是属于这种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这个走向。另外球场差不多有200个沙坑吧，也是全是基本上就这种弧形的沙坑啊，也是非常的考验人。140码的距离，考夫林。好，金德提提库这边准备攻国岭，还剩129码到旗杆。再来看查理赫尔的宝帕推，

没问题，也是现世界排名第七位啊，英格兰排名最高的女子球员，吉诺提蒂库十号洞，之前是打短了一点，有一次长推，力道没推够。好，回到日本球员桑木智帆这边，好怕这个出球之后就感觉方向不对啊。桑木智帆在第一轮过后当时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考夫林这边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考夫林是在2024年的加拿大女子公开赛迎来了自己生涯的突破，取得了 LPGA 的首胜，随后一个月又赢下了苏格兰女子公开赛，今年的四月份呢，他赢下了阿美锦标赛，而且当时是五杆的巨大优势啊，击败了内里科达等等。迪迪库这边的宝帕推

嗯，没问题。好，赫尔来到十号洞，转场后的第一洞。恋爱棋女子公开赛对她来说应该是心头最大的遗憾啊！最近三年两次亚军，今年的美国女子公开赛呢，当时也是差一点点啊，一杆输给了柯达，又是一个亚军。真的五次大满贯赛亚军也确实让人很痛苦啊！好，看布鲁克·亨德森，世界排名目前是第11位，也是整个加拿大的女子球员当中啊 LPGA 胜场最多的球员，总共生涯有13胜，可以称得上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成功的高尔夫球员了，无论男女。赫尔这边还剩127码到旗杆，但是说到布鲁克·亨德森也是有一点点的可惜啊，他过去三届 AIG 女子公开赛都没有获得晋级，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有点魔咒啊。萨姆直翻，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今天前九洞有过一次三连鸟，但是目前总共也吞下了3个 bogey。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今年是赛事50周年的里程碑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本项赛事也是从一项奖金很微薄的比赛起步啊，逐渐的发展成为了女子高尔夫顶级的五大满贯赛事之一。那最早的赛事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叫英国女子业余比杆赛，没有职业球员参加。到了1976年的时候才首次面向职业球员开放，但是呢，第一届比赛也就是啊，应该说是76年的比赛也只有5位职业球员参加，总奖金也只有500英镑，并且最后夺冠的球员还是业余球员，当时是珍妮·李斯特。在此之后的几年的这个参赛的规模也还是很小啊，只有个位数的职业球员。直到1971年的时候，这个赛事才算是正式脱离了业余赛事的体系，成为了独立的职业赛事。那奖金也是提升到了10,000英镑。不过呢，早期的时候呢，因为想要寻找到，愿意承办赛事的顶级球场很困难啊，甚至1983年的时候，赛事都一度停办过。直到之后赛事在沃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长期落户，并且在1994年正式成为了 LPGA 当中的一站之后呢，赛事的质量跟声望才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那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是在2001年，当时它是被 LPGA 也是终于被正式认定为女子高尔夫大满贯赛事。当时也是取代了当时的多莫里埃金英赛。另外呢，女子的英国公开赛啊，并未限定一定要在林克斯球场进行，所以包括像沃本俱乐部这种非林克斯球场呢，也曾经是举办过。那赛事也是在成为大满贯之后呢，更换过几次赞助商。眼下呢，也是在 AIG 的这个赞助下呢，奖金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2018年当时乔扎霍尔夺冠的时候，总奖金只有325万美元，去年还只有不到1000万，975万，今年已经是达到了1000万了。好，这边吉诺提提库推一个右线的宝帕，差了一点点，线抓的稍小了一些。今天已经吞下了2个 bogey， 查理赫尔还剩266码到旗杆，507码的一个比较短的5杆洞。好，提提库来到帕3的12洞，这个弹道打得非常的高。草球停在旗杆的左前方，这个我应该很有机会。现在的成绩榜上啊，刘海兰还没有出发，目前是在没打的情况下并列第二，另外卢依林在没打的情况下排在并列第四。差一点，桑姆直翻暂居并列单独的第一位。他在24年的女子日巡是一个赛季赢得了3场胜利，去年的时候呢，虽然没夺冠，但是有3次亚军。另外 LPGA 方面呢，2023年的时候当时通过资格赛获得了参赛卡，今年是已经参加了美国女子公开赛跟女子的 PGA 锦标赛这2场大满贯赛事。这边吉诺提提库推进，重新回到领先位置，也是今天抓到了第一只鸟。汉娜格林这边有了好球，
那格林也是现世界排名第六位啊，职业生涯有八场 LPJ 的胜利。赫尔十二洞，这个位置啊，球一旦打到这里停不住，就会直接掉进沙坑。像昨天第一轮的比赛，当时日本球员岩井千连球打进去之后啊，当时的角度看不清楚，但是可能这个球比较接近沙坑的前壁，导致第二杆直接没打出来。迪迪估计开球没问题。场边的这个观众啊，也是因为英伦三岛的气候，场边观众身着的服装可以看成是三个季节啊。好看萨姆直犯十八洞推 birdie。稍微偏右了一点点。没问题，这样的话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单轮七十杆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负六。来看考夫林，走一个很大的右线，线稍微大了一点，

好，提提库十三栋推 Brady。偏了一点，相比第一轮，今天的状态确实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

好，十三栋看查理赫尔。现在两轮下来，这个预估的晋级线，应该在正四。来看卫冕冠军的推杆，偏了一点。

稍微偏左了一些。Lucy Lee， 这是来自美国的华裔的球手。查理赫尔，13洞公国岭，还剩139码。

桑佩德罗，这是一位业余球员，成绩很不错啊。好，赫尔这边十三洞，之前的一杆打的稍微短了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右线，有一点下坡，力道没推够。

提提库，十四洞推 birdie。走的左线，这个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球在过了东杯之后啊，进一步的向左边转了过去。到目前为止，今天也只抓到一只小鸟。

又吞下 bogey。今天的这个发挥啊，跟第一轮相比是判若两人啊。今天已经吞下了三个 bogey 了。赫尔这边是四洞公国岭。这杆同样也是稍微短了一点啊，距离不太够。这杆是没有上来哈。好，奇诺提提库这边十五洞，这是他的第三杆了，428码的四杆洞。打了一个右曲。哦，还不错，停住。汉娜格林十四洞推 birdie， 也是差一点。他在二零一。

2018年就加入了 LPGA， 今年这个赛季的表现也还不错啊，汇丰女子世锦赛跟洛杉矶锦标赛两冠。考弗林15洞

0: 好，滴滴户十五栋回推的旧帕。好球，这一次国领后方的回推就到了一个帕，这个推还是很精彩啊。只是今天的积分卡确实不是特别好看，三个 bogey 一只鸟，郝富林十五洞一个近距离的保帕推没问题。今天一鸟一 bogey 全都在前九。好，来看现在的领先榜，日本球员桑木智帆目前是单独领先。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皇家莱瑟姆圣安妮高尔夫俱乐部。球场的位置呢，在英格兰的西北部，兰开夏郡的莱瑟姆圣安妮小镇。相对来说呢，这里是一个比较宁静的经典的英国的海滨度假地。那球场外旁边的越过这个住宅区啊，就能到这个漫长的沙滩，也是被评为英格兰最佳的海滩。包括这里有建于1885年的维多利亚码头，从这个码头的栈桥一直是向海的方向深入了600英尺的长度啊，也是一个散步和欣赏海景的好去处。另外，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球场的航拍图的话，就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啊，旁边的住宅区里面包括了很多色彩柔和的这种海滩小屋，也是可以用来出租的。如果来这里度假的话，确实是可以体验到地道的英式的海滨生活。那同时呢，莱瑟姆圣安妮球场呢，它本身就是在莱瑟姆的这个庄园里头，这也是一个18世纪的庄园。而且呢，对于承办高尔夫比赛来说呢，球场里边本身是有酒店呢，能够提供这个住宿啊。这种如果是前来观赛的话，同时能够住在球场里头，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也算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体验。球场本身也是11次举办男子的英国公开赛，6次女子英国公开赛，另外还有2次莱德杯啊。好，提提库这边打到17洞了，419码。

球场的长度确实是不算长，但是真正考验球员的是精准的策略，尤其是这里众多的沙坑啊，也是被称作是沙坑地狱。而且球场比较有意思的是，非常罕见的用一个三杆洞来开局，做开局的球场，开球出场后的第一洞就是一个三杆洞，也非常挑战这个球员立即进入到比赛状态的这种经验。另外呢，球场最后的四个收官洞全部啊，最后六个收官洞全部都是四杆洞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很另类的设置。好，这边卢艺林五号洞推 birdie。TP 库十七洞，这洞也是曾经留下过鲍比琼斯的传说哈。好，查理赫十六洞宝帕。好，考夫林十七洞推 birdie。 1926年的时候，当年的鲍比琼斯是在这里赢下了他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当时还是业余的身份啊，在十七洞就上演了非常经典的沙坑救球。差一点。好，十七洞山下梦美美梦友，现在也是正好卡在这个晋级线的边缘啊，稍有差池很有可能让卫冕冠军无法进入到最后两天的比赛。好球，这是日本球员荒木优奈背靠背的 birdie 拿到，现在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十七洞进到 TT 库的宝帕推，没问题，果岭后方的回推救下来，目前还是并列第二的位置。查理赫尔站上了十七洞的发球台，这一洞的球道也是被大量的沙坑跟灌木丛左右的夹击，开球偏到左边之后差一点点掉进灌木当中啊。这是赛事的焦点组，准备从一号洞出发了。好，先回到十八洞看 TT 库的最后一洞，这洞也是球场的代表性球洞之一啊，名字被称作是沙海，球道里边散布了大概20个左右的沙坑。稍微短了一点。好，安德利亚里一号洞出门的宝帕，好球，刚刚好。洛迪沃德也是英格兰本土的一位年轻球员，同样也是热门的夺冠选手之一。TT 库十八洞龚国岭的这一杆，远处的会所也很漂亮，红砖建造的，整体的砖墙包括这个接驳的缝。

东西都流露在外，也是透露这种沧桑感。赫尔是启动的沙坑，哦，哇，漂亮，直接把球切进去了，非常精彩的一击，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也恰好弥补了今天三个 bogey 的损失。好，来看高保景赛事2024年的亚军。今年这个赛季也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应该说是球具自由人的身份，没有签任何的这个赞助的品牌，完全是自己选择装备。刘海兰、易豪东也出发了，嗯，差一点。好，来看卫冕冠军18洞，哦，这已经注定要被淘汰了，这已经是他的第五杆了。显然，之后至少还得需要两杆吧。这是在最后一洞暴动了啊。迪迪库最后的小鸟的机会，哎呦，可惜了，已经是撞到洞杯边缘了，还是差了一点。今天是打出了73杆的糟糕成绩，但好在凭借第一轮的优势啊，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考弗林这边是18洞推 birdie， 今天单轮一文帕71杆，目前总成绩-2。好，卫冕冠军啊，本场赛事注定是被淘汰。这已经是 triple bogey 了，还是没有推进，哦，最后一洞直接爆了，4杆洞打了8杆，啊，两轮下来是惨遭淘汰啊，总成绩-7，单轮77杆，第一轮也没有打到红字。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当然这个榜单最后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啊。严静今天发挥也不错，单轮68杆，总成绩-3，现在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这是刘海兰第一洞出门之后差一点点啊推进一个长推的 birdie， 五佳球排在第4位的卫冕冠军，这是今天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五家球排在第三位的三木智帆，十六栋的小鸟推。今天第二轮是交出了负一的七十杆，总成绩负六。五家球排在第二位的基诺提提库在十五栋国岭后方回推的旧帕，推进了这个长距离的推杆。可惜了，首轮创造球场纪录的六十四杆，今天的状态一路下滑，只打出七十三杆。本轮最为

0: 精彩一击来自于查理赫尔，在十七洞进沙坑的情况下，直接把球打进洞杯，抓到了小鸟，抓到了他今天的第三只 birdie。这位本土的名将啊，也是本场赛事的夺冠大热门之一。他的大满贯赛生涯已经是有五次亚军进账，只差一个冠军头衔了。好了，以上就是2026赛季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
4: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meet you, nice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六六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我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哥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居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两周。
3: Hi, hey Michael.
2: Yeah, how are you?
3: How are you?
2: Good.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re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3: Hi, my friend.
0: 幸运的二人安顿好了住所，在沙发主的带领下，他们走上热闹的街头。

0: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的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1: Procesos los mismos.
2: Best in the illegal.
1: Illegal.
3: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0: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3: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4: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0: 刚到辽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对我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就是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2: Feliz año。
1: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0: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样的。
4: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直接这么放。
5: No agua.
2: No, solo así.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4: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5: Boy.

0: 应该这么
1: 说。菜叔不辣我辣死我了。
2: 我们在他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3: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3: Espuma, okay, you like? 干杯！
0: 干杯！
2: 在旅游办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5: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跨个年。
6: 青波拉索，青波拉索。
2: 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4: 青波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终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辛波拉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辛波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一定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辛波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

0: 们现在要上5100米。
1: 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兔爷。
0: 哇，这个坡有点陡。
2: 挑战钦博拉索并非想象般轻松，急速进入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3: 我们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0: 现在就有点胸闷。
3: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都喘。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3: 走吧，
0: 这走有点急，我走有点晕。哎呀，这特别像我去年去的那个月球。
3: 竟然去的哪个月球？
0: 也挺像我前年去的那个火星，都挺像的，就感觉那个土星是石头吗？
4: 我留个纪念，如果你们以后谁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找我写的字儿啊。
0: 这个 Coca 的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2: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3: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2: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0: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我估计还有个200-300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到了，你蹲。
1: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到了科卡。
1: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三大城市昆卡。

0: Yeah,
1: me llamo Tom.
2: Hola, Tom.
1: Hola.
0: So we go?
2: Sí, entra. Okay,
0: gracias. So you are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dad de Cuenca?
3: Me?
0: Yeah, you.
3: No.
4: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Rolet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东西，还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0: 你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4: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5: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4: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浩利海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5: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6: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7: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
6: Go go go！
4: 这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6: 香蕉片。Okay.
8: So much.
4: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是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在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5: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

0: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Hefe， 但是 Hefe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儿。
1: People，
2: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3: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4: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3: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5: 毛子宝贝，
1: 吉祥
5: 吉祥，他说我们去喝吉祥一瓶酒。
3: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6: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2: 我这个朋友叫 Louis， 啊，这个 Louis 我跟他非常有缘。
1: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2: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1: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2: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3: 好的。
4: Hey, how are you? Sorry,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Luis.
1: This is my friend Tom.
3: Nice to meet you.
4: Wow,
1: long time no see.
2: 你知道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触就很深，就是因为我们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俩都是穷学生。

0: 都是我们俩年纪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熊学生。可是四五年之后呢，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的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我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1: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
2: 土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1: Yeah, we like it. International.
3: Wow.
1: Traditional 放糖是吧？ This is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sugar. Thi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4: Okay.
1: Yeah, yeah, yeah. 谢谢。谢谢。
5: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3: Then you have to walk 2 or 3 hours.
4: 3 hours.
3: And then you will try in the Machu Picchu
4: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0: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把它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6: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
4: 所以就感觉社会特别和谐，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5: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都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2: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过，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0: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6: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0: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6: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小时。
7: 三个多小时，不止了吧？11:30到了。
6: $14的车票也没了。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给大家秀一下这签证，终于拿到了。
8: 90天，不容易。
0: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突突到了那边。
2: 终于5个小时，我们入境秘鲁了，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5: 一番周折后，阿都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

0: 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永冻层。
5: 啊，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6: 松软些不好吗？
5: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6: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5: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6: 那很糟糕吗，妈妈？
5: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7: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6: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4: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7: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4: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8: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9: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10: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11: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2: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9: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3: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7: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5: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10: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4: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10: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9: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10: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9: 驯鹿们，全体出发。
14: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
15: 啊，渣渣！
14: 哦，食物，
13: 正是我们想要的。
9: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11: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9: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0: 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
1: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0: 哈罗德，当心！
2: 救命！
0: 天哪，谁来救救他？
1: 哈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下瀑布了。
2: 救救命！
3: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2: 我试试。
3: 成功了。
0: 哈罗德，没事就好。
1: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4: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0: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5: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1: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3: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6: 吃吧吃吧。
3: 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
1: 植物鱼们小心！
3: 他们没事。
1: 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4: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都快饿死了。
0: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7: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8: 吃点也不错。
1: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2: 有狼，带我赶紧跑！
1: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0: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3: 我去救你，伙计。
0: 你好。
7: 嗨，可爱的小点心。
3: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
7: 哦，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5: 达西西呼叫呱唧，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
4: 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3: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弹涂鱼艇不会飞行啊。
5: 你听我的，没错。
7: 该吃晚餐了。
5: 三。
3: 相信。
7: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9: 你们做到了，但是呱唧在哪儿呢？
3: 在这里，伙计们。
0: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1: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2: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3: 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2: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4: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2: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5: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2: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
5: 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着，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6: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它看看。
7: 啊，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8: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9: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4: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5: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6: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5: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6: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5: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6: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9: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5: 估计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6: 看样子他应该是睡着了。

0: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1: 啊、哦，哦，喂，你们是谁？
2: 我叫坦克，他叫突突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0: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1: 没关系，鱼雁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0: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1: 啊，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2: 你的同伴在哪里？
1: 在非洲南部。
2: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1: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0: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1: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2: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1: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0: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1: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2: 是的啦，不要。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0: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1: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0: 你快看呐，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3: 啊，有只雨燕。
1: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2: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1: 雨燕。
0: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2: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0: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2: 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3: 哦，好香，谢谢。嗯，
1: 啊，救命，海底小纵队，
0: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2: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1: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叼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0: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2: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0: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2: 哇，狮子来了。
0: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1: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0: 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2: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0: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2: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7: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8: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7: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0: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9: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8: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1: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9: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7: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

0: 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1: 我这就去，队长。等待
2: 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2: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1: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2: 不好！
1: 嗯，什么气味啊？嗯，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嗯，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2: 出可逃了！哦，也许把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哼，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走开，走走！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1: 给我等着瞧吧！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不，这是我的计划。嗯，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能不要再说了吗？那是什么？
3: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叫你们了。
4: 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5: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哎呦，总算是安全了。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
6: 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7: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8: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呜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愉悦的速度敏捷。
9: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

0: 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1: 比如说海蛇吗？
0: 这个没有。
1: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伙计？
0: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2: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额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1: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2: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3: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2: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0: 不一定回得去。
2: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3: 这怎么可能啊？
0: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3: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0: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2: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3: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1: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0: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阴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1: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5: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6: 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0: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4: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7: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4: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阴湖。
8: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4: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9: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4: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7: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8: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8: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7: 那可不行。
4: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7: 哦，谢谢。
4: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10: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1: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2: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1: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2: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3: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是不想飞吗？
0: 迪尔德雷，等等，
4: 我们快要到海阴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8: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1: 有虎鲸，
12: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4: 我们先躲起来吧。哦，
1: 还不小啊，伙计！
7: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2: 但是我想要飞。
3: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0: 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1: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2: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儿。没事了，我看到它了。我想要回家。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1: 啊，太好了。
0: 一条鳗鱼。
1: 帕尼，小心点儿。
3: 那是尾巴，不是鳗鱼。哎呀呀，搞错了。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不要，丹尼，躲好了。你快看呐！
4: 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5: 皮上，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6: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7: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5: 他们来追我们了，
8: 做稳了。
9: 迪尔德莱，你回来了！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10: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11: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10: 等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瑙儿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12: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的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
12: 啊，你能行的，伙计。
10: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1: 也许能够行得通。
5: 那简直太美妙了！谢谢你，帕尼。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13: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4: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准备发射鱼饼干。
14: 哦，我的！你别抢，
5: 那是我先看见的。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哦，干得漂亮，兔兔兔。
14: 哦，多纳尔，迪尔德雷。哦，
11: 太好了，你们没事。
4: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5: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1: 哦，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14: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
15: 哦，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
2: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世杰，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3: 跟莫世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世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世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2: 但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世，而夏安是莫世名义上的继承人。
3: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
4: 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还有莫氏。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
2: 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4: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2: 你知道的。
4: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2: 蒲从杀死了我的母亲。 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蒲从，也挖不出蜂巢。
4: 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2: 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
4: 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蜂巢。 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

0: 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蜂巢。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2: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3: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2: 什么意思？
3: 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其中。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
1: 环节？
0: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坚，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可是很多变卦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

0: 其实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
1: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
2: 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
0: 你又有多少资本？
2: 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蒲母已经在黄球下了。
0: 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蒲松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蒲松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3: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4: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5: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4: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5: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4: 那下一步怎么办？
5: 静观其变吧。
6: 好，喝点去。
7: 行啊，走呗。啊，
6: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7: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位好朋友呢。啊，
6: 是吧？

0: 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安。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1: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0: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1: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2: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1: 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3: 立刻带走？
1: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3: 好。
1: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3: 是。
2: 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4: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2: 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4: 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
1: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
0: 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5: 报告。
1: 进。
5: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
1: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5: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
1: 夏恩，你觉得呢？
0: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1: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恩。
5: 不可能是夏恩。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0: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1: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0: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校长，夏安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
1: 北洋邮电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比青山共用猪油的商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安无关。校长，请相信我。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了。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2: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3: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重埋伏不说，这夏安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2: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 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3: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2: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站住！老
1: 邓，
0: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2: 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0: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姓名顾盼，真的是你们？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啊！

0: 王素梅来了。杨枪在几号房？
1: 202，向上请。没有我的命令，日锁医院，止血进不许出。
2: 是，
0: 把这里给我包起来，止血进不许出。
1: 还说，
2: 王素梅早有准备。
1: 医院已经被包围，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普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
3: 将功折罪，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2: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0: 你不能听。
1: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0: 是不是一男一女？
1: 是。
0: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1: 是。
0: 跟我来。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
1: 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
1: 是。
2: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
3: 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4: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如果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4: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被误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3: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
1: 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0: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1: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王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就说你知道的。
0: 还是得用老办法。别呀！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向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 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1: 我说，
0: 果然是顾盼，
1: 不是仆从。
0: 普从，
1: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是杨谦，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谢谢。
1: 报告，
2: 什么事儿？
3: 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2: 我会下来看你的。有什么发现？
1: 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

0: 包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1: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2: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1: 是。
0: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3: 黄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夫尽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0: 谢谢。
1: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3: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0: 会的。
3: 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嗯，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一洗，还能消消炎。
0: 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
3: 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该过来了。
1: 你说是仆从，证据呢？来对付我的是何星，何星是他的亲信。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田乔杰。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何星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
3: 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1: 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4: 快说！什么事？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枫桥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
0: 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公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3: 对。
0: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4: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中央党部党务调查处控告你，告不倒你，我不姓杨。放开！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7: 哼。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夏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
3: 抓住你，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2: 抓我干嘛？
4: 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放我出去！

0: 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
0: 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
2: 杨谦，
0: 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2: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0: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顾盼，而且要监视杨谦。
0: 可是杨谦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
1: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哈，
0: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1: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恩，
1: 不是，
0: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1: 来了，夏恩。
0: 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
1: 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
0: 是，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
1: 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
0: 是的，很有可能，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
2: 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自己问黄素梅去啊。
3: 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2: 蜂巢，蜂巢，我都说了是蜂巢了吗？
3: 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

0: 是我家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星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园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得真好。
1: 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
0: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2: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3: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2: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 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4: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
5: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
0: 就是他，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秘密电话，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6: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你怎么知道的？
7: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
8: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报告校长，还在审。还在审？是。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看门让我看看。是。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进来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的父亲会放过你吗？你进来啊！你进来审我呀！你有本事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9: 他一直都这样。
10: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是。
8: 黄素梅，你别走啊！
10: 这个，别担心父亲知道了，又得掉几个脑袋。
8: 回来！
10: 小雅，我还真不死你。
11: 来来来，坐坐坐。谢了。
10: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11: 担心肖恩，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0: 当时蒲校长回防得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1: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
0: 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是杨谦。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你还有半分钟。
0: 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
1: 你会杀了他吗？
0: 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我绝不会客气。
2: 校长，谢安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谢安没有疑点。
1: 杨谦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0: 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谦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蒲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
1: 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0: 不是理由，是真相。
1: 我想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
0: 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
3: 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呢，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我们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有传说中的学姐啊，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4: 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警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3: 啊？那他呢？
4: 他呀，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3: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
4: 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3: 来。尝尝这个，这好吃。来，吃菜，这好吃。
5: 不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6: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5: 你开什么玩笑？黄苏没速来锦城，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6: 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5: 真数了呀。

0: 来人了！
1: 要注意啊！
2: 他怎么样？
3: 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啊，
2: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3: 不会。说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2: 嗯，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3: 好。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啊，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走走走走走，快。

0: 紧张吗？
1: 校长，
0: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我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潘潘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
1: 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人。
0: 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2: 我知道了。
0: 潘潘，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2: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0: 断崖树林，
3: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在这里等你，还有两个小时，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 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啊？
0: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0: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吧？
1: 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0: 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遮阳间，上车。
2: 是。

0: 报告校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骨盆，改到曲振营去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盯这个，还是想先盯逃跑计划？怎么了，校长？
1: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
0: 好的，谢谢校长。

0: 欢迎光临，里面请。盼盼，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啊。
1: 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
0: 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1: 说什么呀？
2: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
1: 不用看了，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0: 啊？
1: 不好意思。
0: 他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好的。白葡萄酒要吗？好啊。霞多丽萍，谢谢。好的，稍等。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怕什么？他都说了大金哥了。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
2: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黄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怎么了？
1: 没事，
2: 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2: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伦。

0: 校长，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2: 是。
1: 最近田娇杰在忙什么呢？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小姐，不要让她给我惹麻烦。
0: 是。
1: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梁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嗯，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京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也深了，回家吧。

0: 那个郭俊超，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蜂巢，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也不像朋友。
1: 那就把他找出来。

0: 你是谁？不说话是吧？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1: 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
2: 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儿治不好。
1: 我那儿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2: 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

0: 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1: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0: 二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
0: 是他，变色龙。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
1: 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
2: 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0: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
3: 报告，
4: 进来。
5: 校长，您找我。
4: 最近夏安怎么样？
5: 一切正常。
4: 郭俊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5: 校长，我和夏安没什么的。
4: 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昌，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
5: 学生明白。
4: 普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5: 保证完成任务。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

0: 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海口白沙门公园的椰林里，藏着一间特别的小屋，它的主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姑娘。
1: 其实我来到中国已经有两次，最早就是1999年来广州，第二次就是2000年，然后呢就在厦大当留学生，所以我就对中国有一个这个我喜欢这个南边的这样的印象，所以以后我们决定来这边工作，我就跟他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在天气好中国南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就发现哦，还有一个海南岛，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吧。我是2005年，应该是2005年来到海南，已经20多年的时间在海南。
0: 2007年，谢敏和丈夫来到海口，这里风景秀丽，天气晴好，周围的人热情而友善，从此他们就留了下来，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1: 那时候跟好多别的人来到中国就当英文老师，就慢慢开始

0: 自学中文，开始做翻译。大部分翻译的材料都是跟海南旅游有关。通过这个工作，我就有机会跑到海南好多不同的地方，景点、小村、博物馆，了解更多当地海南的文化。特别吸引我就是这个黎族文化和他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叫黎锦。
1: 在被黎锦这门古老的手艺深深吸引后，谢敏找到了一条新的路。从翻译到手艺人，他把热爱融进了日常里。
0: 2020年第一届海南黎锦文化周有一个比赛，设计跟黎锦有关的现代作品。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参加一下，然后呢，他让我看他的这些设计的作品，给他一个意见。我看到之后觉得，这个黎锦特别特别好看。问我的朋友，如果我自己也参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欢迎，我们两个人一起，所以我也参加了。从那时候，真的开始做这个黎锦设计和艺术品。以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就一直在做。和开这个商店，开这个商店的想法，我就是想做点什么，传播一下这个文化。
1: 不同的黎锦纹样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就是当地人记录历史的方式，而这也让谢敏想用自己的方式打破语言与地域的壁垒，把文化与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0: 有海南当地人跟我说，哇，你怎么比我了解海南文化？我就慢慢让他了解更多我们海南的文化。后来他就很开心，很愿意买一些海南文创品送给朋友家人。然后呢，我们也有好多国际不同国家的游客来这边，专门来这边找我们买一些海南独特、非常独特的手工艺品，送给国外的朋友和家人，这样海南的文化可以走到全世界。
1: 2025年12月18日，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对于已经在海南扎根的人来说，变化是从家门口的游客开始的。
0: 我觉得我们这边国外的游客偏多，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这边的公园来这边散步，然后呢就发现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商店，然后呢就进来了解一下。
2: Here there'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from Russia, mainly Russia, all over Europe, but I've met people from North America, but also there's a lot of not just international, but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that are visiting in Chilo.
1: 从2018年的59国免签到如今涵盖86个国家的免签，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来到了海南。
0: So, you know, there is 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here in Haikou.
3: Yeah, she knows. I learned the word.
0: 非遗文化博物馆。
3: She taught me.
0: Yes, 中心。So I was there with some of my students. I was teaching a design course. Mm-hmm. And so I took the students there to learn about Hain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did an activity there. You can sign up for different hands-on activities. And so we all got a chance to tie-dye. We could choose between a dinosaur and a few other different designs. So anyway, I thought this dinosaur was very cute. Oh, he doesn't have a name. We should name him.
3: Think of a name for him.
0: 因为现在很方便，他们就不需要办一个签证过来，他们就说走就可以走。我们最近有意大利的，有南非。

0: 觉得有好多不同的国家的旅客来到这边因为好多国外媒体也报道了这个小商店，所以他们就专门来这边，我也很开心。
1: 对从事两项工作的谢敏来说，封关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是交流深度的变化。
0: 因为我们海南这么一港的介绍和新闻报道一定要翻译成英文，我们也要提供我们 来这边不懂中文的旅客提供一些英文的材料和其他的介绍海南的牌子这样的东西。每次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说哇轮胎，好多人从国外来到这边，然后呢我们也需要用英文报道一下，增长最大的应该是自贸易港有关的材料。
1: 一个在老街上冲咖啡，一个在公园里织理解，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却走上了不同的路。当被问到建不建议别人来海南，他们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2: So I've invited people to move here because I really love it here. And so I encourage people to move here. And I say it's, you know, come with an open mind, come with an open heart, and come ready to learn.And yeah, I encourage them because it's a very friendly place.
0: 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因为他们之前了解到的中国可能是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对吗？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边的生活这么好，这边的交通这么方便。比如说我刚才去三亚坐高铁很快，对吗？很开心，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先来这边旅游看一看，以后一定会喜欢，一定会想哦，我自己也可以搬到这边生活，很开心。
3: 就像你一样，
0: 跟我一样，对。
1: 从美国到中国。从好莱坞音效师到骑楼咖啡师，从翻译官到手艺人，他们在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井，口子不大，但水会一直涌出来，这口井叫做归属，而他们都在邀请你来海南看看。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

0: 然后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2: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

0: 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海南一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构建短剧出海新格局，一大批高质量海南造短剧远销全球市场。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央企在穷投资和招引服务工作。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第二架零关税飞机通关放行。十五五海南布局98个交通重大工程，琼州海峡二通道项目纳入国家规划。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近年来海南依托自贸港制度型开放优势以及政策红利，加快打造实景工业化拍摄加 AI 智能化制作双轮驱动的短剧出海产业格局，一大批高质量海南造短剧远销全球市场，推动海南成为国产数字文化出海的重要门户。
2: 这里是临水海丰影视基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承接了100余个影视项目，作品输出到世界各地，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级，推开一扇门就是另一个国度，这里正成为数字文化走向世界的出海口。
3: 作为海南实景短剧出海核心载体，临水海丰影视基地打造多题材可复用的标准

0: 化实景棚群，覆盖悬疑、跨境等热门出海题材，有效破解传统短剧拍摄成本高、周期长、场景单一等行业痛点。基地配套一站式落地服务，实现取景拍摄、后勤保障全闭环供给，大幅提升出海短剧生产质效。
1: 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术室的场景，缅北逃亡的题材，剧组甚至是可以过来拎包入住，只要带着他的主创男一号、女一号，其他的都在这里找。
2: 影视基地本身它就自己有很多的场景，人到了这种环境之后，就会激发出这种的灵感。
3: 我们作为海南本地的文化工作者，也应该保持创作，坚持做好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
4: 感受到呢，是当地对影视产业的态度非常积极，从前期沟通到项目拍摄，帮我们迅速的解决了场地，还有一些设备。我们这个项目也在申请咱们海南省的文化产业资金。
0: 依托优质硬件配套与精准政策扶持，陵水基地持续集聚优质影视项目，培育本土创作力量。与此同时，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以 AI 技术赋能短剧产业升级，补齐实景拍摄短板，打造轻量化高效率的智能生产新模式，精准对接海外多元题材需求。
5: 但他现在就是在做的就是剧本里的人物，他这一部是我们面向欧美市场的关于丧尸的一部，他把素材提供给他，他以后然后去通过语言，通过 AI 的工具去把它生成一个画面。
0: 依托先进 AI 生成技术，企业可快速定制欧美、东南亚等海外主流市场的差异化短剧内容。同时，自贸港独有 EF 跨境结算账户，有效解决文创企业出海结算流程繁琐、资金周转慢的痛点。目前，生态软件园已打通 IP 储备、AI 制造、快速审批、海内外发行、跨境运营全产业链闭环。
6: 希望未来是海南能成为 AI 短剧的这个中央厨房，从这个版权公司、个人 OPC 以及制作公司等等一整条链条，完完整整的落地在海南，真正的实现一个产业联盟。
7: 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话是全链条的一个打通，然后 IP 端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入驻了番茄、阅文还有七猫这些头部的平台。发行的话，我们国内国外的绿通的一个对接，在审批端的审文领厅给了我们一个快速的审批道，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入驻的企业的成本的话，大概能省到40%-50%。
0: 实景工业化与 AI 智能化两大赛道互补共生，构筑起海南独有的短剧出海竞争优势。接下来，海南将持续完善全链条产业布局，补齐产业短板，以数字化、年轻化文创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持续擦亮自贸港文化出海金字招牌。
8: 8月4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央企在琼投资和招引服务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9: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央企服务和招引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持续优化办城市的机制，打造好办事的环境，形成办好事的生态，提升工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释放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让海南真正成为央企布局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优选之地，以及央企开展跨境投资、跨境资金流动和服务的优选之地。要进一步跑出项目攻坚加速度，对企业提出的诉求以是要解决的态度逐项推进，做到闭环管理、消耗落实，对推进缓慢的项目紧盯问题原因，动态跟踪推进，全力以赴抓工期、抢进度。要进一步发挥央企闭环服务机制作用，树牢不说不能办、多想怎么办的服务意识，坚持全链条、全流程、全周期一站式服务，制定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方案，把工作想清楚、干明白，做到只为办成想办法，不为办不成找理由，让企业投资有信心，发展不忧心。要进一步提升央企对海南开放型经济的参与度、贡献度，为央企走出去提供重要跳板和前沿阵地，打造中国企业出海的桥头堡。省领导巴特尔、赵峰参加会议。
8: 8月4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职教育及改革工作。
9: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省正加快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要靠前服务、定期会商，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落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中职教育。要围绕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

0: 强化思政教育与立德铸魂，组织学生深入一线开展实践研学，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德技并修的时代新人。要紧贴产业需求，调整优化中职学校专业结构，鼓励学校打造特色课程和品牌专业，实现与高职教育的差异化发展。要深化产教融合，推行订单式培养和现代学徒制，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格局。要按照制度全打通、资源全共享、通道无壁垒、办学分课程的原则，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框架体系，逐步形成中职少而精、高职优而特、职业本科大而强的发展新格局。要改善办学条件，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夯实中职教育发展根基。要深化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的职业教育留学目的地，创建留学海南职教品牌。省领导谢晶参加会议。
1: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今天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部署推动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专项斗争目标任务，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深化打财断血和打散破网，聚焦重点行业、地区、群体，加强防范整治，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督导督办、宣传发动，形成强大合力，确保专项斗争取得预期效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1: 近日，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第二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从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通关，该飞机租赁进口全时段免征进口环节税款。
0: 此次通关的空客 A321-251NX 型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经停哈萨克斯坦后直飞入境。根据相关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交通运输、旅游业的企业，可零关税进口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车辆、船舶、航空器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第二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
2: 海南航空在合规范围内做到政策红利应享尽享，后续还将引进两架空客 A321-6 飞机，同样采用自贸港零关税模式进口。
0: 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累计引进四架零关税飞机，在整体租赁周期内全程免征进口关税，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该机型也将进一步优化海南航空的航线网络布局，增强旅客出行保障能力。
3: 通过政策指导和疑难解答，帮助企业用足用好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应享尽享，助力海南自贸港成为链接全球的开放新高地。
0: 由格鲁吉亚航空直飞的第比利斯至海口至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近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串联格鲁吉亚、海南、意大利三大物流市场。截至目前，今年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九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包括三条第五航权货运航线，连通十个国际航点，初步构建起覆盖欧洲、西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
1: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海南已制定98个自由贸易港交通枢纽重大工程，着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0: 瞄准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目标，十五五规划明确，海南将建设三亚新机场、美兰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东方机场、儋州机场。在航运方面，海南聚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加快全省港口集群建设，高标准建设杨浦港，畅通海陆双向通道，打造若干临港产业集群，同时加快推动秀英、马村港区功能结构调整。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海南将加快推进六个铁路客运枢纽，谋划海南三亚国际邮轮港二期客运枢纽项目，
4: 储备一批新的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琼州海峡二通道顺利

0: 已纳入到国家的战略规划，航空枢纽的建设，国际航线的开通布局有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积极的谋划提升交通运输的新业态，特别是低空经济、游艇、邮轮产业转型升级。
1: 十五五期间，海南还将推进新海陆岛物流园区起步区工程等三个货运枢纽场站项目，以及两个铁路货运枢纽项目，全力扩大有效交通投资，服务和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2: 今年以来，三亚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大型演唱会、特色体育赛事轮番上演，有效集聚人流，激活消费潜能。与此同时，三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启动旅游产品迭代升级创新大赛，引导涉旅企业深挖资源创新业态，推动全市文旅产业向更高品质、更高效益迈进，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7月25号，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三亚站在白鹿体育场唱响，演唱会现场座无虚席。
3: 我是从陕西特地过来看陈楚生演唱会的，觉得三亚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美丽，今天更是特别的开心。
1: 依托演唱会热度，三亚推出凭票根享受景区、酒店免税购物系列优惠，把单次观演流量延伸为全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此次三亚站演唱会现场人数超4.1万人，拉动全市旅游综合消费2.15亿元。
4: 我3-4天前过来的，然后我先是到万宁去带孩子度了度假，接下来几天我都打算在市区逛一逛，挺好的。
1: 在演艺活动持续带热的同时，三亚积极探索文旅加赛事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暑期文旅消费场景。被誉为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南锦标赛近日在三亚举办，本届赛事汇聚超7000支队伍，上万名青少年选手及50余名国际选手，开设60余个前沿竞赛赛道，推动科创赛事与本地文旅产业、研学业态深度联动，双向赋能。
5: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今年是第二次落地三亚，那么本次大赛参赛选手之多和赛项之全呢，也是再次打破了以往的同规格赛事的记录。主要还是看重我们要打造这种赛事加文旅的一种新模式。
1: 科创赛事如火如荼，艺术赛事同样精彩纷呈。2026美育中国舞蹈艺术节暨首届舞运杯国际舞蹈盛会也于近日在三亚举行，大赛吸引了近1000名海内外青少年及舞蹈爱好者齐聚鹿城，文旅加赛事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持续延伸。
6: 我第一次来三亚，还是蛮好的，
7: 可以让我们看到新的东西和跟不同的人来比赛跳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
1: 赛事演绎聚人气，产品创新则是留住人气的关键。今年是三亚旅游创新迭代年，2026年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迭代设计大赛正紧锣密鼓推进中，一批研学低空海洋文化融合新品亮相。
8: 我们针对青少年呢，推出了这个6天5晚的海岛研学营，还有这个海钓和冲浪的课程。我们还结合了海南在地的这个疍家文化，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到海岛的这种疍家的渔民文化。
9: 通过此次大赛，我们希望发动全国，尤其是我们本市内的传统的社旅企业进行一个供给侧的创新和迭代升级，为我们整个旅游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元和匹配当下，新兴的旅游需求的一些产品。
1: 从演唱会到机器人赛，从优惠联动到创新大赛，三亚正以文体旅融合为抓手，坚持供给侧改革，不断提质增效。
2: 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整体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目前，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已收官，22个项目共决出奖牌489块，竞技赛事共设置18个大项，参赛运动员超4200人，赛事整体集中于8月3号。

0: 号到8月26号举办。
1: 竞赛场馆运行平稳，省市多部门联动成立安保指挥部，配套完善全套安保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帆船、帆板、沙滩排球、乒乓球、举重等项目率先打响竞技赛事第一枪。
0: 本届省运会全程免门票，市民游客凭身份证实名登记即可入场观赛。琼海还推出票证增值通用权益，凭比赛相关票证游览琼海 A 级景区可享门票折扣。
2: 我们将持续完善惠民服务，更新优惠活动，丰富群众的体验场景，持续放大省运会全民健身和消费的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全民参与、全民欢乐、全民共享的自贸港体育盛会。
3: 近年来，海南持续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曾因超期超负荷运行污染扰民，被中央环保督察点名的澄迈县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经过海口、澄迈两地协同治理，彻底根除了污染隐患，昔日的垃圾荒山实现了生态蝶变。
4: 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于2001年投入使用，承担海口、澄迈两地的生活垃圾处置重任。随着城市发展，填埋场负荷早已超出设计上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5: 当时垃圾山很大很高，都垃圾点没有覆盖，都裸露到外边。尤其是有一次这个火灾，空气污染之外，还有黑色的灰尘啊，会在沙窗上啊，对当地的百姓来讲都是危害非常大。
4: 为消除污染隐患，2022年海口澄迈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启动延春岭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全覆盖防渗膜、改造雨污分流、加固挡坝等措施，并创新采用对存量垃圾开挖筛分后焚烧发电模式。治理方案、施工进度、实施环境监测数据全程公开。经过4年系统改造，昔日巨型垃圾山实现削坡复绿。
6: 垃圾填埋场地体的表面设置的这个几十个的一个观测点进行定期监测，主要是对于气体、土壤和地下水，以及这个填埋场堆体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管控，在环境上、安全上是能够确保的。
5: 你看这个空气也非常好，这个到处一片绿，不像过去那种感觉很恐惧啊，感觉特别的压抑。感谢这个政府啊，对这个事的高度重视。
4: 近年来，海南持续整治生态环境顽疾，通过跨区域协同、透明化治理、科学化修复，破解长期以来属地分割、治理脱节等治理困局。
7: 这套源头减量、风险阻断、生态修复的闭环治理经验，为海南老旧填埋场改造、城乡固废统筹处置提供了完整范本。下一步，我们将提炼推广这套协同治理机制，把生态惠民落到实处。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责，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海南持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以精细治理补短板，优质供给惠民生，全方位推进幸福海南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0: 在海口市美舍世家小区志愿急救站内，小区业主、物业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正一起学习急救知识。小区通过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
8: 我们小区是海南首批安居商品房，居住的人群主要是以教师跟医护人员为主，利用这个资源建立了一个小区志愿急救站，打通那个120到来之前的最后1公里。
0: 在全面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海口市率先在全省启动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3年行动。美舍世家小区就是一处生动缩影。小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解决电动车停放、房屋渗水等问题，用志愿服务暖心赋能。
9: 有了这个党建引领这个平台，我们把业主的需求更精准地了解，我们会有专人、专部门的去把业主的信息笼络，作为一个专项的台账。
0: 随着和美小区建设持续深化，组织全覆盖、服务零距离、邻里一家亲的治理图景正在海口徐徐展开。
10: 是一起商量着啊，一起配合，跟大家相处的就跟朋友一样，就很随和。
0: 党建引领治理，服务温暖民心。澄迈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升级，

0: 以实打实的举措提升村民幸福感。在永发镇新吴村，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推进环村路建设，村民们纷纷点赞。
1: 人家不都老些带来东西好老的来给社区地方方便的。哪都好老这样去哪里在社区的方便呢，我还会啥也方便呢。
0: 道路的蜕变将大大便利村民日常出行、学生上下学、物资运输，更重要的是将打通乡村发展的毛细血管。
2: 但道路修建好后呢，人居环境的改善，就方便村民出行，然后村民拉瓜菜到镇上去卖也方便了很多。
0: 从一件件小事着手，这里的温度与质感愈发凸显。五指山市地形复杂，村落分散，交通不便，长期存在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群众看病不方便的问题。如今，全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实现 5G 网络与远程诊疗设备全覆盖，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基础诊疗，
3: 很方便。我们不用再来回跑了。非常好，
4: 推进 5G 远程诊疗，我们推广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直达群众身边，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5: 今天上午，2026乐城全球特药险在海口发布，新版产品进一步扩大参保范围，优化保障内容，让更多国内外的重大疾病、罕见病患者用得上、付得起国际先进治疗方案。
0: 2026乐城全球特药险分为49元、99元两档方案，面向海南医保参保人、海南省户籍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并将参保人群扩大至在华外籍人士，提供保额200万元或300万元不等的特定药械保障，覆盖国内上市特药、乐城临床急需进口特许药品与高端进口医疗器械。
6: 外籍人士的参保条件从在海南扩大到了在中国境内，基础责任中药械总数达134种，同时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创新药的占比，增设女性加油包，涵盖15种女性特定药品。今年我们引入了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权益，将健康服务从乐城延伸到了我们海南各个地区，让更多百姓真正用得上和用得起我们的创新药线。
0: 截至今年，乐城全球特药险已连续推出7年，累计于北京、上海等全国60多个医保统筹区开展96个项目合作，覆盖人群突破1.17亿人次。作为目前国内唯一将部分尚未在中国注册上市的全球创新药械纳入保障范围的补充型商业健康保险，特药险有效衔接创新医疗资源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更多患者能够共享全球创新医疗成果。
7: 通过商保的创新，能够满足更多国内居民以及国际患者来华就医的医疗保障需求，为他们的支付提供更多的路径解决方案。
5: 再来关注暑期托管服务。暑假以来，海口市各个托管点以安全、优质、多元、有趣的课程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充实快乐的暑期乐园，切实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
0: 在海口市五元河幼儿园，学校将趣味体育作为每日首课，开设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让孩子在奔跑协作中强健体魄。室内阅读、手工艺术等课程丰富多样，暖心细致的托管服务获得家长一致好评。
8: 托管的老师啊，非常用心，他的膳食搭配也非常丰富，小朋友回家也会说吃的特别特别好。幼儿园他还设置了一个延时的托管服务，我们就可以在5:30之后再来接小朋友。
9: 作为来海南就业的一个新海南双职工家庭，孩子送到这边来，安全方面我们也比较放心，让我们工作后没有后顾之忧，也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暑期。
0: 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由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承担，海口24所托管点位同步开班。在做好基本看护的基础上，各服务学校开设体育、阅读、心理、美术、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补充优质资源，提升托管教学质量。
10: 这个暑假班特别的有趣，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不仅可以自己带器材，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器材去玩，然后平时上课也非常有趣。
11: 暑期托管目前是4个班，大概160个学生。

0: 左右，前面的一二节课通常是以体育为主，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有数字推理啊，还有一些阅读、心理美术、劳动实践等等。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2026中国东盟青年共同体论坛近日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青年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交流。论坛现场，两国高校专家也针对 AI 如何赋能教育进行分享，指出应共同推动科技向善与区域合作。
3: 近日，超大型爬西挖泥船俊广轮进驻北海，投入铁山港200万吨级航道疏浚施工。该船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一件疏浚智能系统，结合北斗定位与 5G 技术，大幅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硬核支撑。
2: 阿塞拜疆陆路运输局今年春季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首都巴库每天有300多辆比亚迪电动公交车在运。2025年9月，首辆本地组装的比亚迪电动公交车在苏姆盖特工业园下线交付。阿塞拜疆不断扩大的绿色交通需求，为中阿深化新能源产业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
3: 越南政府8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越南贸易逆差达205亿美元，超过了该国2008年创下的全年约1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记录。据了解，越南进口额不断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燃油成本上涨。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近日，理想自贸港共谱新篇章，东方市2026年理想东方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举办，选手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南繁种业发展、基础教育、民生保障等主题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赛事评出多个奖项，当地将持续擦亮理想东方宣讲品牌，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为自贸港与地方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4: 近日，澄迈县金江亲民公园开启夜间科普市集活动，推出机器人展演、无人机闯关、VR 体验等趣味科创项目，搭配手工实践、便民义诊及安全知识宣讲等内容，以寓教于乐的夜间科普模式，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有效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是吧？宗保，
2: 宗保啊！哎。

0: 宗宝，宗宝，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儿啊，宗宝，娘，奶奶。
1: 奶奶，
2: 宗宝，我的孙儿。

0: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他外消疮患，内结百毒。 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1: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2: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
3: 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英明。
1: 来人呐！
5: 在。
1: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6: 走，
7: 押走。
8: 走，走。
0: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1: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0: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1: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谢穆元帅，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 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0: 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啊！进攻啊！
1: 元帅，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2: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 齐乃将军可好？
0: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2: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0: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0: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2: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2: 那
1: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3: 是。
2: 报。
4: 起来。
2: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 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0: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2: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0: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 你们服她吗？
0: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1: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0: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1: 嗯，
4: 叫他进来。
1: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1: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是还让求情？
3: 是
1: 因为的。嗯，进来。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4: 不要说了，
5: 闭嘴！
6: 闭嘴！
4: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1: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5: 对
6: 对
7: 对
6: 对！对
1: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4: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1: 哎，
8: 将军交战不让来时，不让说话，

0: 什么来使啊？
1: 不许！
0: 哎，我当什么来使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2: 报！
3: 什么事？
2: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萧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4: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3: 您，
5: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哈布什将军，
6: 魔将在。
3: 与苏大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魔将遵命。
8: 谢谢小元帅。
3: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
1: 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
2: 末将损失更多。现在3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
0: 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地在城下寻衅，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出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6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3: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
0: 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3: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2: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3: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0: 这是
4: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这一仗，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1: 知道你莫清朗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每回百战不殆。<笑>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2: 必胜！
1: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3: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4: 干杯！
3: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3: 宋信的人就在城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3: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5: 选他进来。
3: 是。
5: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0: 砍了！
2: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1: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
3: 他真是来送死啊！
0: 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可本帅的用兵之道。

0: 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1: 圣上，臣以为也是。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2: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
3: 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4: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5: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3: 啊！
6: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传上来。
0: 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0: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7: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望圣上决断。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8: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6: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8: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
1: 都起来吧。起来，桂英，元帅，元帅。穆桂英，奴才
0: 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
1: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9: 彩云，
1: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9: 是，公公，
1: 请。
9: 穆桂英，
1: 亨公，
9: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 桂英，穆元帅。
10: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1: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0: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12: 军兵，快上！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

0: 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0: 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木杀败左翼黑龙。
2: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3: 末将得令。撤！吁！
2: 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神州舞台，你是先国绝唱。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